0: 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十年这个话题。在古人的笔下，十年是漫长的光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老友久别之后的岁月沉淀。去过十年，老尽少年心，是颠沛中对青春的慰叹。而在今天，十年又仿佛弹指一挥间，四十年也不过是白驹过隙。苏轼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让时间成为爱情的注脚。曹雪芹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让时间馈赠艺术的瑰宝。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以十年为刻度，书写时代对命运的洗礼。正如屈原所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人生的刻度上，十年屈指可数，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我们总是很想去校对时间，到最后才发现，在所有的评判当中，最正确、最伟大、最天才的，其实就是时间的本身。

0: 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诸方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市，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No No， 听我们的，
5: 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4: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周了，状态怎么样？熬夜了吧？
0: 哎，确实没怎么睡啊。
6: 没怎么睡干什么？
0: 今天凌晨确实有一件值得关注一下的事儿啊。
6: 因为四年才那么一回呀。
0: 对，这个世界杯，2026年的世界杯到此圆满结束了啊。西班牙队在补时阶段啊，不对，在加时阶段，以1-0战胜阿根廷队，获得了今年世界杯的冠军。
6: 哦，真的、啊？
0: 没看是吧？
6: 你怎么说怎么是吧？反正我没有看。
0: 不是我怎么说啊？新闻就是这样啊。
6: 那个恭喜一下西班牙队，当然也安慰一下阿根廷队的球迷朋友啊，我们没关系，我们再期待嘛，对吧？球场上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过程精彩最重要啦。
0: 但说真的，过程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就是
6: 人
0: 太困了，
6: 年纪大了，干什么事都很心酸。就以往四年前你说熬一夜的话就还好，恢复起来很快，这又四年了，小伙子啊，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伙子了，知道吗？
0: 确实记忆力衰退了一些。
6: 哎，还好今天早上我们在报自己节目的 slogan 的时候，你报的还是挺顺的，八点再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啊。
0: 这个应该还是能记得，这个属于肌肉记忆啊，这个不像其他那些什么东西，
6: 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些词儿也是记忆犹新啊，对吧？倒背如流啊。
0: 对，
6: 给背一下。
0: 但是我们片头词我到现在说实话一直背不住，记不住啊，我这比较困难一点。当然我觉得这就属于典型的电台主持人。以前大家对我们电台主播啊一直有一个误解，
6: 什么？
0: 说这个电台主播之所以不去做电视主播的原因，就是因为长得丑啊。我跟你讲呢，这个还真不是原因啊，你不能因为我长什么样你就揣测我们台其他主播长什么样。
6: 你说对喽，
0: 对不对？
6: 我跟你的长相不是一个层次，好不好？
0: 实际上我已经算好看的。
6: 你算了吧你。
0: 就是说认真的啊，就是电台主播行业呢，它跟电视主播的工作呢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6: 哪一个？
0: 就是只有业内的人才能够感受的非常明确。就是电视主播呢背诵稿件的能力非常的强。真的。就同样是说话，他们可以按照台本原封不动的念。我们电台主播呢，很多人说实话没这个
6: 你说话不能捧一踩一啊，你说话谨慎一点啊。
0: 没有这个能，反正像我这样的，你给我一段词儿，我中间要是不给你添油加醋，我总觉得少点什么。
6: 不叫添油加醋，就把它说得更口语化一，这个感觉好像有点在说人家，怎么回事？
0: 反正就是电视跟广播的一个区别
6: 啊。对，我们只是客观的说一个区别啊。广播呢，其实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叫伴随性，亲和力。好多人都讲赵丽啊、张扬啊，就特别亲切，是吧？就像自己多年未见的好朋友似的，就好像你旁边有个人跟你聊天，就这么个轻松。
0: 没错，
6: 节目呢就是主持人自己的，就我们爱怎么来怎么来。其实不是这样，
0: 就按规定来说。
6: 对，但是就是可能这个氛围上面轻松一些，我们说一个啊呀，就好像也还是可以。
0: 没错，
6: 包容性会更强一些。你像我们要是上台主持的时候，台下领导都会比较担心。
0: 一般导演比较担心。
6: 对，导演担心拿台本就问，哎，他们俩讲到哪儿了？台本的哪儿啊？就我们可能会发挥的多一些。
0: 对，
6: 知道。
0: 就电视节目不一样，电视节目强调的是所谓精品化，而且呢都是大团队共同完成的， 主持人在里边的空间呢，发挥的空间其实没那么的大，所以呢，想要做到严丝合缝，就得把这个台词呢给扣得严严实实的。你稍微发挥一点，那可能其他工作人员就慌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6: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
6: 哦，终于圆回来了，这是因为工作要求，其实这个要求不一样，是吗？所以你像我们广播节目主持人啊，也上过电视，但是上电视的时候其实就感觉怪怪的，
0: 没错，
6: 就你好像身上已经被打上了这个广播主持人的烙印似的，广播节目上电视呢，就很多朋友就觉得哇，这俩人话怎么这么多的，不像其他的电视主持人，就是说的很简短，但是又很精密，这个每一个字都表达得很准确。
0: 因为他习惯了那种说话气定神闲，因为他知道还有画面，有现场的灯光还得配合。
6: 对。
0: 但我们广播确实没有灯光画面的配合，我们自己说完话，一般两秒钟之内要是没有人接话的话，我们自己就比较慌了。
6: 对，所以我们话特别的密。
0: 没人接话，心想完了，空播了啊。
6: 对，一定要有那个气口，稍微那么一吸气，我们隔壁的就是咱们的搭档们就应该知道，我要接话了。不管你是接的没错，对，是吗，都可以，
0: 反正就不能让他没有声音，
6: 绝对不能冷场。
0: 所以从这个职业习惯上来讲呢，对于很多干广播的人来说，你让我把一篇东西严丝合缝的丝毫不差的给背下来，这个确实很难。就像今天，
6: 我的个妈，等会儿
0: 干嘛，
6: 等于你是从熬夜然后你记忆力变差，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啊。为了解释这个记忆力变差的问题，好拽这么一大通，还哄着我给你一块了，一块来说。
0: 就像我今天
6: 太厉害了。
0: 今天凌晨的那场世界杯的决赛呢，好像有一个人被罚下去了，
6: 但是你不记得了。
0: 对，
6: 我要问你，今天那球谁进的？你记得吗？好像。
0: 我这个夜是不是白熬了？
6: 你熬干嘛？你还不如我呢。我早上起来看一下手机，我还能知道呢。懂吗？你这记忆力的事情跟我们是做广播的没有关系，好不好？我差点被你绕入坑了，真是的，
0: 太难了。
6: 真的很难啊。第一首歌就来难一下吧，还是你难吧，我不要难行吗？
0: 男人好难。

0: 点缀来试，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古今高
1: 一满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3: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4: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5: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6: 我妈妈什么最长
7: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8: 为什么？
6: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8: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2: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8点醉来室，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9: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0: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9: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点子来是陪大家一起
12: 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张丽。
12: 我是张扬。
11: 今天咱呢，就是不管你熬没熬夜，我们来说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就是你的记忆力的问题。有的人他这个记忆力本来就慢慢的变差了，有的人呢，他就是因为熬了一夜以后发现啊，我怎么想这词儿想不起来，想那词儿想不起来，尤其变得这个记忆力差的明显啊。
12: 哎，就像我想一下5个小时，不对，应该是三个多小时之前，
11: 三
12: 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世界。

0: 杯的决赛，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记不清了，我就记得西班牙1-0赢了阿根廷。
1: 对，就那没有必要熬一夜知道
0: 我现在发现
1: 这个结果。
0: 经历差了以后吧，有时候他需要背东西的时候就明显压力很大，需要背东西。
1: 背什么东西？幸好像我们俩这节目就是属于聊天型的。
0: 没有什么要背的，
1: 对，没啥要背的。如果说是要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话，他们可能真的是要背很多的东西啊。
0: 对，包括很多领导可能他需要发言，背一些什么发言稿什么的啊，但是那个无所谓，毕竟人家领导说啥就是啥，就是。
1: 你怎么突然想到领导发言的事儿了？
0: 因为我突然想起来的，他们也需要背嘛。那
1: 你要说背这个事儿啊，那真的是从小到大的课题。
0: 对，
1: 最近我在给这个小朋友们上课，我心想说你们这个暑假应该过得挺开心吧？然后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就跟我讲说，谁说的？我妈妈让我把二年级上要背的内容全都给我背掉，就是在暑假里边背掉。他说我又不懂，
0: 那
1: 好难背哦。
0: 上了学干嘛呢？
1: 在学别的，就是现在是
0: 三年级的。
1: No, 现在是泛读，然后上了学以后叫精读，知道吧？慢慢的去弄懂它的意思。
0: 拉倒吧，就跟
1: 着。那我就觉得有点反了，我觉得你得先懂了以后，你才能去背啊。
0: 啊，就跟着学校学就行啊。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能记住的啊，基本上都是小的时候背的那些课文。
1: 就是时间越久远，记得越清楚。
0: 对，咱们
1: 你要问我一首，比如说。羞答答的玫瑰那个歌词儿，我保证记得很清楚。
0: 哎，包括我们听众有很多那个 listener 啊，就是私下听众嘛。
1: 啊，听众，
0: 私下里边给我发那个微信，就问我说听你们节目1年多了，特别喜欢，天天听，有的时候还听重播，就有一个小的要求，能不能把你们节目开场的词儿发给我，保存一下。就是我们节目片头不是有个词儿吗？
1: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
0: 没有什么那么什么烦恼，
1: 那么多烦恼。
0: 哎，我当时
1: 快乐身边绕。
0: 哎，是这样，我当时非常的生气，我说大哥，你天天听，拢共没几句词儿，记不住吗？我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要不是我也没记住的话，我就给他发过去了。
1: 你这十来年了，你也没记住是吧？
0: 没有，我也没记住啊。
1: 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晚尊一下呀！你说作为节目主持人的话，也不能是记忆力这么差呀，给他秀一段。
0: 哎，
1: 秀一段。
0: 但是你要说以前的那些东西，确实一说就能对上来。
1: 是
0: 啊，包括很多人可能也记不住我们的片头词，但是你一跟他说，庆历四年春。
1: 折手巴陵郡，月明年，正宗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址，刻其唐贤，刻什么来着？刻唐贤诗赋于其上，与主语作文以记之。榆关伏八令，
0: 对，这差不多，
1: 对吧？是吧？
0: 对，
1: 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滋滋岳阳楼之大归。
0: 行了，
1: 我就是个无情的背书机器。哎呀妈呀，怎么这么越久远的东西你记得越清楚？哎，
0: 跟开关一样啊！你只要那边。
1: 若
0: 夫英语，
1: 对，立刻打开了这个开关，感觉有一点紧张感，老师好像就站在我面前叫我背，不背不行，给我站在后面去，后面黑板那儿去。
0: 一般背的时候，万一中间有什么磕巴了以后，
1: 得从头捋、
0: 啊。不，还会说，哎，你不要提醒我，你不要提醒我啊。
1: 特别生气，一提醒你我的话我就觉得很生气。
0: 我本来能想起来的都赖你。
1: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
0: 不
1: 惊，不要再背了，天光一碧万顷秋。
0: 知道了啊。小时候
1: 谁让你开了一个我背的最熟的词儿的头啊。
0: 小时候背这篇课文确实背的太熟
1: 了。很痛苦啊。
0: 都得益于早读课的功劳。
1: 是啊。不知道各位听友们当年上学早读都是一个什么场景。
0: 我是比较害怕早读课的，
1: 嗯，
0: 不是说我背书不行啊，主要是早读课，大家知道，你一般都是吃完早饭的，
1: 是啊，怎么了？
0: 早上吃韭菜和蒜的朋友，
1: 我们小朋友应该没有吃这样的吧？
0: 我们那边流行早上吃韭菜盒子
1: 哦，
0: 那个早上我说真的，特别是冬天，
1: 嗯，
0: 冬天因为窗户门全关上，屋里边50-60号人，
1: 嗯，
0: 然后在里边张着嘴咿咿呀呀的背课文，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啊，
1: 主要小的时候
0: 大呀，
1: 不能有那个香水儿。
0: 对
1: 吧？
0: 对，
1: 你要到了那个职场当中，您可以早上吃，但是你可以喷个什么口喷啊，或者是说
0: 身上喷点香水。
1: 哎，对，身上喷点香水啊，盖一盖这个味儿啊，就感觉还能过一天哈。
0: 没错，你要是擦香水呢，我们今天甄选商城为各位带来5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
1: 哎呀，来的那是恰到好处啊！
0: 分别是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加伯利尔100毫升， 迪奥花样甜心50毫升，还有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香奈儿蔚蓝男士50毫升。
1: 嗯，大家可以搜一下公众号 FM051193，回复关键词666啊，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可以收到这个链接啊。嗯、今天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啊，每一款都是这个叫什么呢？品牌方的经典之作，深受大家喜爱，闭眼入不踩雷啊！不管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香奈儿的这个蔚蓝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可以。都能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典的撩人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啊。加伯利尔是专属的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哎呦，这个我挺喜欢的，很甜呐、啊，又很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啊。
0: 是你们18岁少女的。
1: 是的，嗯，自由之水呢，气质洒脱高级，尽显这个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啊，撩人香甜的气场御姐呀，然后温柔少女。风真的是全覆盖啊，不同风格都能找到心仪的味道哈。
0: 没错，我们今天这五款，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块钱，而且每一款都是正装，不到300块钱。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1: 嗯，
0: 那这个大家应该能记住吧？记忆力应该不会这么差、啊。
1: 哎呦，那也不至于的。要说记忆力好的呢，就是
0: 能够记住我们大管家的微信，那个是记忆力是真的好。
1: 这话说的183448119633，
0: 不要这样，
1: 谁能不知道、啊？
0: 你不要这样，你有时候一脑子活猪鸡，是叫活猪鸡吗？
1: 对对对，这句话叫活猪鸡。
0: 你也容易忘好吗？
1: 有可能会卡壳，是不是？哎、
0: 啊，
1: 好了，我们还是听个歌放松一下吧。来自于筷子兄弟，《我们是太阳》。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3: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3: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3: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8: 喂，你还记得我吗？
9: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8: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世啊，
10: 每天早上8点到9点，八点最来世，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2: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2: 我是张扬。
11: 今天我们因为好些人就是熬夜以后呢，跟我们聊着世界杯的事儿，结果呢聊又聊不明白，因为他因为熬夜记忆力变得很差，所以发生了什么他都不记得。
12: 但是有我们九旬一位朋友麦克菲，他人家记忆力非常的好。
11: 麦克菲我们老听友了啊，
12: 不要老强调那个
11: 老听友了，特别老的听
12: 友。阿根廷队被罚下的是恩佐，西班牙进球的是费兰托雷斯、
11: 啊、
12: 这场比赛看完记不得两个人一点不奇怪，很难想象上一届冠军被压着打了90分钟啊。常规时间不是没有一脚威胁的射门，是阿根廷压根没有射门的威胁，他的防守是靠犯规意志维持的，红牌只是他们被动防守的缩影。老将们谢幕，年轻人接起，西班牙配得上冠军啊！你记得非常的清楚，
11: 说明麦克菲也熬夜了。
12: 哎，对，看得非常的清楚。
11: 同样是熬夜，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
12: 因为
11: 你看看人家熬夜的质量，
12: 因为
11: 你看看人家熬夜之后得出的各种结论和感悟，
12: 是这样，
11: 你呢？
12: 是这样啊。首先这个西班牙那边，我像个人比较，
11: 不要解释，
12: 我认识的比较少，我就认识那个亚马尔，他年轻一点，
11: 不就跟小的时候就家长最喜欢的，你看看人家，啊，对吧？同样是早读，
12: 哎，
11: 人家为什么就能把书背了了？
12: 对，我当时
11: 你就不能背呢？
12: 我当时早读课确实都是用来补前一天的作业用的啊，
11: 对吧？就很多人他是在早读课上能够把那个即将要学的或者是刚刚学过的那些课文背得老熟了，哎，我们老早的早读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子啊，就是我们以前他还是有那个班委要领读
12: 啊，
11: 就是能上去领读是我一直的梦想。
12: 对，
11: 我觉得我普通话这么好，不配领读吗？真是
12: 我反正从来没领读过，就是当然有的领读的读起来很有秩序，有的呢就是大家伙一起默读，保持安静的，那还有呢就是像我这种啊，自己随意大声小声都可以，啊，只要别给别人添乱就行。所以我们那会儿都是捂着自己耳朵扯着脖子喊，
11: 哦，还一早读课然后嗓子都哑了是吧？
12: 啊，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
11: 有的地方还更过分呢，他们不仅是会喊啊，喊着背书啊，庆历四年春，这甚至是全体起立，站着背，站着扯着嗓子背，
12: 哎，对对对对对，
11: 当然手上也不闲着，手上还得比划那个什么动作，就有一些同学可能过于激动，站到课桌上面进行读书，看上去啊，与其说他学习刻苦啊，不如说是这个整个班群魔乱舞啊。
12: 哎，但是我说真的，我还挺鼓励这种早读行为的，就是特别夸张，就是这种早读形式呢，其实客观上提高了孩子们的成绩。之前也有过类似的新闻。其实呢，从科学背诵的角度来讲呢，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迅速地记住一些东西？你光默默地在心里边想的是远远不够的。除非这事儿是那种几百年不遇的，刺激到你的，你能记得啊。显然像鲁迅啊、朱自清啊这样的文章对你没有这种作用啊。就是
11: 所以你要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背？
12: 哎，要用一些辅助的方式来让自己达到那种加深记忆的目的啊。这种辅助的方式就包括大声朗读
11: 啊。大声朗读
12: 没错，
11: 应该是早些年有一本杂志就刊登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他们就发现说，在默读、轻读、大声朗读、重复朗读这四种方式当中啊，这个重复和大声朗读它是效果最好的，相反默读效果是最差的，
12: 没错，
11: 知道啦，
12: 所
11: 以以后要背书的话，
12: 大声的朗读，
11: 对，
12: 读
11: 出来。昨天我正好看到有一个短视频啊，是有一个家长，他可能是开店的，然后店里当时没有生意嘛，然后他的孩子就坐在店里边学习， 学习了以后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自己假麻假麻自己就是老师，然后把

0: 把那个题目来，同学们，你们懂了没有？然后就他就拍下了这个很可爱的一幕，但是网友也回复说，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学习方式。
1: 哎，对，
0: 这就跟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要把这个想背的内容把它给就是大声的朗读出来，哎，是一个道理啊。
1: 相反来说，比默读的效果要好一些。
0: 对啊，因为大声朗读呢，会给我们的感官啊留下更深刻的记忆，
1: 没错。
0: 你就像我们主持人这个专业所学的，就是也能找到答案。就是当你把文字读出来一遍，你的这个断句啊，你的这个轻重停连呢，其实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的自我理解。你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读它的，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自我理解又是背诵课文最重要的一步。所以给大家一个要求，以后要背，包括你在教孩子的时候，对吧？要让他背，你先让他理解，然后理解的基础上读一遍出来。哎，
1: 但说实话，有些文章呢确实也不是孩子那个年纪能够完全理解的所以他们要学阅读理解啊。
0: 哎呦，是真的。或者你是用你的方式帮他先理解啊。
1: 所以每一科啊，它都是非常科学的一个教育体系。
0: 对、
1: 你就比如说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你可能需要加深记忆的东西。又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那个潮汕油的事儿啊，你理解解了以后啊，
0: 所有的听众朋友跟着我一起把它大声朗读起来。几月几号？
1: 8月8号。
0: 去哪里？
1: 去老潮汕，去潮汕地区啊。
0: 啊，
1: 还有南澳岛。
0: 要不要钱？
1: 哦，那是肯定的啊，那是肯定的啊。
0: 重复一遍。
1: 每个成人呢是每人5980块钱，12周岁以下的儿童呢是每人4580块钱。
0: 记得多牢。
1: 就天天就记着这钱了。
0: 对、
1: 啊、
0: 不，我们天天把这些信息给他朗读一遍，所以你再问我，颠过来倒过去的问我，我都不会忘记。
1: 嗯，
0: 对吧？这就是如何提高记忆力。
1: 就是读的多了
0: 啊、
1: 包括各位可能听的多了，
0: 对，
1: 也能够记得住。
0: 光听也不行啊，你来，现在在车上把车窗音关闭，来跟我一起说几月几号。8月8号，去哪里？潮汕。去哪里坐飞机？南京。
1: 行了。
0: 去了潮汕以后要看哪些东西啊？
1: 那有点多了。
0: 看鹰什么？
1: 哎，你这个有点像以前老师上课那个
0: 鹰歌舞。
1: 我们以前老师上课的那个节奏特别的奇怪，就是比如说看鹰歌舞，他会说：“来，同学们，我们要看鹰歌。”哎，对的，老师他想让你接话，但是呢他又怕你接不上来，就把那个最简单的答案让你去回答一下。
0: 可以啊，谢谢老师啊，就感觉我是个有用的人呢。就哪怕这么最简单的一个字儿你没接上来，说明什么？你走神儿了。老师通过这些方式方法都看呢，你有没有这个脑子跟着他一起走？哎，对不对？
1: 所以刚才那个旅游的大概的信息各位了解了吧？如果想要具体的
0: 啊，跟谁联系啊？
1: 大管家
0: 183怎么样啊？
1: 44811963。
0: 还好你没有走神儿啊。
1: 183-4481-1963，如果想要具体的行程，可以找大管家要一下啊。

0: 你看这记忆力词儿都记不住，
1: 不行了。
0: 所以啊，平时多背一背东西，能够让自己的大脑运转起来。
1: 我倒不信了，我妈找一首特别老的歌，那个词儿我就会啊。
0: 背诵这东西啊，我从小背到大，这属于这要讲究方式方法。
1: 哎呦，今天等于我们给大家上课了、哦、啊！
0: 就有的时候吧，你时间浪费了很多，
1: 嗯、
0: 但是效果就特别的差。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说那个背课文，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你要经常背的，除了课文，还有一种东西，以前上学的时候，
1: 嗯、
0: 包括现在可能也用得着。
1: 嗯，
0: 英语单词。
1: 哦，你说这个，来来来，我想到我待会儿给大家放首什么歌了
0: 啊？
1: 嗯，比如说类似于像 Yesterday Once More。这样的歌虽然很久不听了，但是只要前奏响起，您的词儿一句不带差的。
0: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很大岁数了啊，
1: 嗯、
0: 但是还是为了提升自己、
1: 嗯、
0: 背单词儿、
1: 嗯，
0: 但是呢就记不住啊。然后呢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所谓的好办法呢，就是用一款记单词的这个软件锁屏，就每次看手机的时候呢，先蹦出来一个英语单词，你要填不上的话呢，你就别想看手机。就中间它是空了几个，
1: 等于说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哈。
0: 哎，以他每三分钟看一次手机这样的习惯呢，坚持一个月下来，肯定能背不少单词。
1: 那肯定是啊，
0: 后来
1: 这个效率还挺好。嗯，
0: 一个月左右吧，然后他就成功戒掉了手机，
1: 再也不看手机了，
0: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
1: 哎，所以背单词也得讲究方式方法。
0: 嗯
1: 啊，但英文单词跟语文课文还不一样啊。
0: 没错，
1: 背单词呢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窍门。
0: 嗯
1: 啊，这个我就特别懂，毕竟咱也是经历过那些年考试考来的，是不是？
0: 嗯，
1: 哎，当年高三毕业之后呢，有一次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后边有个那个高二准备上高三的一个同学在那儿一个劲背单词啊，背得特别的吃力。
0: 哎，
1: 我
0: 死记硬背肯定
1: 我就心想，我说你怎么可以死记硬背呢？
0: 嗯
1: 啊，我们要用联系的眼光去看问题，
0: 嗯，
1: 这样不仅可以加快速度，还能加深记忆，要联系起来呀。
0: 没错，但是呢，咱们是中国人。啊，学别人的母语呢，我们没有这个环境的优势，
1: 嗯，
0: 所以要建立自己的意义联系就非常的重要。
1: 对，你得把它就跟那个脑图啊，又给它要画一画。
0: 脑图又是什么？
1: 思维导图。
0: 哦，好家伙，您这够简略的啊。
1: 嗯。
0: 但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一点深刻，有点深奥了啊。
1: 嗯嗯嗯、
0: 其实很简单，
1: 嗯，
0: 就是我们也给大家传授一下这个单词速记法。
1: 啊，来呀，今天收听是有收获啊。
0: 哎，速记法叫做英汉不分家。
1: 嗯。
0: 啊，顾名思义就是用汉语的方式来记住这些英文，
1: 嗯，
0: 不是那种什么那个音译的那种啊，不是啊，
1: 嗯，
0: 还是很难的。你比如说啊，这个 police，
1: 警察，
0: 警察 ，P O L I C E， 这词儿很简单，
1: 嗯，
0: 很简单，你就这么记，跑累死 ，police，
1: 你讽刺，
0: 跑累死，就你想的，警察平时很忙的，天天在外边跑啊，
1: 嗯，
0: 跑一天累死了，所以叫跑累死
1: 啊，
0: 就记住了啊，
1: 这个就是，是一种致敬啊，这个我懂了，我懂了。就小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英文书后面写那个中文标注“三克油”，但是“三克油”又没有什么联系，你可能不太记得牢。
0: 嗯，
1: 那你要在从中文释义上就要给它联系得到的，
0: 没错。
1: 然后又有谐音的，
0: 嗯，
1: 现在网上好多这种短视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再比如说，老板
1: ，boss，
0: 老板的boss，
1: 嗯，
0: 不做事儿。啊，吃不那个不干活啊，员工累死累活的，就不喂饱他一个啊，所以他叫饱死啊 ，boss， 对不对？
1: 好像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妙
0: 啊，
1: 还行。
0: 你懂了这个基础呢，你就可以记住一些比较难的一些词汇了。
1: 啊，
0: 你比如说经济，
1: 经济
0: 的英文
1: economy 是不是？
0: 哎 ，economy，
1: 嗯，
0: 依靠农民，最基础的。
1: 哈。
0: 依靠农民是经济最基础的根基啊，
1: 哎呦喂嘞，
0: 对不对？
1: 你这么讲的话，还真的是，哎，你要这样子的话是听到了就不会忘记了，
0: 对不对？
1: 嗯
0: ，economy， 依靠农民
1: ，economy， 依靠农民，
0: 啊，
1: 嗯，
0: 包括地主，
1: 嗯，地主怎么说呢？应该也是 economy 啊，
0: 啊，这不是，
1: 啊，
0: 对对，
1: 啊，
0: 本质上是这样的啊，地主叫
1: landlord，
0: 懒得劳动。
1: Landlord，
0: 你们
1: 还有口音啊 ？Landlord 呢？
0: 还有笨重的，
1: 嗯
0: ，Pandorous，
1: 嗯，
0: 胖的要死，
1: 胖的要死，
0: 所以笨重，
1: 嗯
0: 啊，包括那个救护车，
1: 嗯
0: ，Ambulance，
1: 哇，这我不知道，俺不能死，
0: 哎，对
1: ，Ambulance， 俺不能死，
0: 还有怀孕，
1: 嗯
0: ，Pregnant，
1: 这个怎么解释？真的好难啊！
0: 扑来个男的啊，就是
1: 过分了 啊！
0: 就各种各样的
1: 扑来个女的、
0: 啊，就掌握了这些背诵单词的秘诀。你背的英文单词又快又扎实，
1: 说的很好。大家不要听，不要教坏小孩子啊。哎，我刚刚想找那个什么特别经典的一些，就是那个英文单词。你要说实话，咱们以前啊，就是听英文歌，然后记那些英文单词，也能记很多。哎，
0: 以前英语那个听力磁带，就是就每本书都跟着发的听力磁带里面，后面都会有一些英文歌曲。我当时也是，很多人的英文歌曲的启蒙，甚至都是从那些磁带开始的。
1: 终于找到一首我当年背过词儿的那个歌，
0: 黑猪。
1: 黑猪。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哎呀，刚才好想继续唱下去。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go out and get
2: it. 那歌是保罗·麦卡特尼写给约翰·列侬的那个儿子朱利安的歌。
1: 但是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背诵方面的事情啊，大家有经验的话也可以一起分享啊，在我们的群里边可以继续聊天。
2: 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就可以进群聊天了啊。
1: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啊，谢谢朋友们的一路守候陪伴收听。
2: 我们就明天不见不散了，
1: 明天见啦，各位，拜拜，
2: 拜拜。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

0: 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推荐的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作《到灯塔去》。故事没有激烈的情节，主要围绕拉姆齐一家在苏格兰岛屿的生活展开。第一天，拉姆齐夫人答应儿子第二天去灯塔，却因为天气未能成行。而中间十年，战争、死亡改变了所有人。最后一天，幸存的家人终于登上了灯塔。沃尔夫用细腻的笔触捕捉人物瞬间的思维和情感，让时间和记忆成为故事的核心。它或许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好读，但一旦沉浸其中，你会被文字当中的细腻和深刻所打动。读这本书，就像跟着人物一起经历时光的流逝，明白生命当中那些看似平淡的瞬间，藏着最真实的感动。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心情的时间，让你的耳朵被好音乐包围。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所有曾经年轻正在老去却仍然相信的各位，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1989年，陈慧娴把离别的万语千言唱成了一曲千千阙歌。那一年，很多人第一次明白，原来那句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是再见最体面的翻译。
1: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你有没有数过这一生要唱多少歌才能假装潇洒地挥完最后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离别没有长亭古道，只是一个和往常同样的傍晚，而有人就这样留在了昨天。下面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来不及拥抱的人，也送给所有在时光里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保重。齐秦，大约在冬季。

0: 其情大约在冬季。那句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7: 回忆往昔，
16: 重温经典，
17: 岁月流声，
16: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0: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多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它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它很大众化，然而它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它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陈粒试运行。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影。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伦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摆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乐铺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听到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这是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

这是来自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二战结束后的20年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年轻人长大，他们不再满足于父辈的浪漫与秩序。60年代的美国，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嬉皮士文化此起彼伏，迷幻摇滚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月亮也不再温柔，它变成了通往内心深渊的入口。1967年，大门乐队发表《Strange Days》专辑，其中的《月光之旅》是迷幻摇滚里最经典的月亮意象。主唱 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写深夜沿着海岸驱车，月光洒在公路上，现实与幻觉的边缘慢慢的模糊。这首歌里没有俗套的爱情，只有欲望、死亡和对日常的逃离。洛杉矶的夜色很重，月光冷得像冰，对应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

是来自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呼叫中心在呼叫，但是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地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当中，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人类走得越来越远，越能够感受到个体的渺小。 David Bowie 用一个虚构的宇航员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看似离世界很近，但其实都在独自漂流。这是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1969年的月光，一半照着登月的狂喜，另一半照着社会的裂痕。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也就是很多乐迷经常说的 CCR， 在1969年推出了《坏月亮升起》（Bad Moon Rising）。主唱用质朴的民谣摇滚曲风唱了一个关于末日的预言：坏月亮升起来，灾难就要降临。这首歌没有直接写反战，也没有点名，但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够听懂。轻快的节奏底下是对时态的深层焦虑，月亮不再是审美的对象，也不再是私人情绪的出口，变成了公共的符号，照见整个社会的情况。 CCR 的 Bad Moon Rising。

这是来自 CCR Bad Moon Rising。 如果说60年代的月亮还贴着具体的时代标签，等到了70年代它开始走向更加普遍的人性命题。1973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月之阴暗面》专辑，这张前卫摇滚的巅峰之作把月亮彻底变成了人性的隐喻。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情歌，它聊时间的流逝，聊死亡的恐惧，聊金钱的异化，聊精神的崩溃。所谓月之阴暗面，指的是每个人心里不愿面对的那部分自我。我们都想展现光明的一面，但阴影永远如影随形。而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 X-Lips， 所有的乐器和人声汇聚在一起，又慢慢消散，留下关于太阳与阴影的终极真相。这张专辑在公告牌专辑榜上停留了超过900周，它讲的不是某个时代的情绪，而是永恒的人性困境。这是 Pink Floyd《月之阴暗面》专辑当中的收尾曲 X-Lips。

这是 Pink Floyd Ex Libris。 宏大的哲学追问之外，月光依然保留最原始的治愈力。70年代初的摇滚圈，有人在批判社会，有人在解剖人性，也有人转过身回到自然和生活本身，在月光当中找寻生命最朴素的热情。1970年 Van Morrison 发表了专辑《月之舞》，在此之前他因为一首流行金曲走红，却陷入了商业与艺术的矛盾里。后来他搬到纽约的乡村，远离聚光灯，重新从生活里找寻灵感。同名主打歌《月之舞》Moon Dance 融合了爵士、灵魂乐和民谣，旋律是流动的，节奏是轻盈的，像月光下踩着草地自由跳舞，没有愤怒迷茫，只有当下的愉悦。晚风吹过，月亮在天上，身边有爱人，一切都刚刚好。 Van Morrison Moon Dance。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喂，南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7: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6: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7: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6: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8: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9: 领导，有好消息。

0: 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上正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当西方的摇滚在月亮里放满了哲学、愤怒与欲望的时候，东方的月亮依然保持含蓄的底色。中国人表达情感习惯借物抒情，月亮就是用的最多也最动人的那个载体。70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慢慢传开，红遍整个华人世界。旋律简单，表达克制，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一句关于月亮的承诺。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同样是中国台湾，到了80年代初，流行音乐里的月亮开始承载更重的东西，民歌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中国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很多古老的东西在悄悄消失。这首苏来创作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很有乡愁感的作品，歌里写一位唱民谣的老歌手抱着月琴坐在海边歌唱，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这首歌既是写给民间艺人的挽歌，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来听这首《月

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把东方月亮的意境推到极致的是90年代的唐朝乐队。1992年，乐队同名专辑《月梦》跳出了西方摇滚的框架，长出了东方的骨头。这首歌里没有激烈的鼓点，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很慢的节奏和像叹息一样的旋律。夜色、月光、梦境三个意象叠加在一起，虚实难辨。唐朝乐队的《月梦》。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月光照见过浪漫，照见过愤怒，也照见过无数场无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这是来自 Maggie Reilly 演唱的 Moonlight Shadow 月光阴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1972年的 Pink Moon 粉月。他生前默默无闻，仅在26岁就离开了世界。他的音乐在很多年后被人听到，这首歌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安静的，像深夜的月光。

这是来自陶喆的 Moonchild。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在游戏去月球的主题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浪漫又深刻的话题，就是当影视镜头撞上了千年诗词，会碰撞出怎样的绝美火花。比如说在看《庆余年》的时候，范闲在朝堂之上写下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把古人的沉郁顿挫演成了穿越时空的共鸣。而在86年的《西游记》当中，唐僧在松风月下轻诵，半枕松风茶未熟，银怀潇洒满腔春，让取经路上的奔波也有了诗意的留白。而《甄嬛传》里面的梅园深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喟叹，道尽了深宫红颜的宿命和无常。还有《天下无贼》里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把古人的诗意讲成了现代的遗憾。黑冰当中，杨柳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将漂泊的江湖气酿成了岁月的陈酿。包括像我们看过的电影《功夫》里面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的江湖寂寥，到《新龙门客栈》里的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的浪子心声。这些诗词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被影视的丝线去串联了起来，在岁月的长河里面熠熠生辉。它也在告诉我们，语文从来不是枯燥的学科，而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基因。如果不是着急赶路，你会发现那些平仄的韵律里面都藏着我们千年的审美和深情。语文本就是最美的学科。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Hello， 我是帮你们导航拎包的亚楠。嗯，喜乐，你知道吗？我最近总刷到长白山的视频，然后我看了这个视频，我就想，哇塞，那个远方的山水真的是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我就想问你，有没有过那种对着手机屏幕然后小心脏疯狂跳动疯狂向往的那种感觉？
2: 每天刷到各式各样的旅行的视频、美食的视频，我的心都不断的在跳动。
3: 现在就出发。
2: 对，就总觉得好像长白山是那种自带魔力的地方啊，就不管是刷到春夏的绿意啊、秋冬的白雪啊，都会让人立刻想要收拾行李出发。而且它不像有的景点就季节性特别强嘛，反而是一个四季其实都有让人着迷的点。
3: 没错，而且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很特别，它横跨两个城市，还挨着那个中国和朝鲜的边境线，所以你就想一想一个词啊，叫做一山连三国。这种风情你就觉得哇，也太有故事感了吧。而且三个坡它的玩法不一样，北坡比较方便比较热闹，西坡呢要爬台阶看全景，南坡就厉害了，人特别少而且特别原始。所以不管你喜欢哪种风格的旅行，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方式。
2: 没错，关键是不管哪一个季节去都有不变的惊喜。就是刚刚我说到的美食，比如说像那个巨龙温泉的温泉煮蛋
3: 一定要试试。
2: 哎呦，想想那个半流星的蛋黄，哎，隔着千山万水都觉得香。而且我很小的时候看各种旅游的节目嘛，然后每次看到那种温泉蛋的时候都好想尝一下，就那个是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啊。
3: 是，
2: 不过呢我做了一下小攻略，就发现呢这个刚刚说到的巨龙温泉，它就是得提前在公众号去抢这个门票，而且是分时段入园的，这一点超级重要。
3: 是的，所以对于接人来说就很重要了，喜欢规划，因为那边的交通也得提前进行规划。比如说北坡它是靠近高铁的，西坡呢靠近机场，南坡就适合包车行。所以这些小细节如果你做 OK 了的话，就可以让你的旅途少走很多弯路。说句实话吧，就算现在没有办法立刻出发，光是和你聊这些东西就真的已经充满了很多的期待了。可能这就是远方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遐想和魅力了。
2: 就每一次聊到旅行，大家都能够立刻打开话匣子啊。
3: 对，
2: 说到长白山的话呢，可能有人第一反应就是天池的神秘莫测。
3: 是，
2: 小时候看到那些故事书里面讲到天池，哎呀，
3: 长白山的传说，
2: 哎呦，好向往啊，是不是？想要亲眼去看一看，包括像雪岭里面的驯鹿呀，或者是朝鲜族的辣白菜的酸爽过瘾。
3: 其实你说的这些都是长白山的标配。那今天我们的长白山之旅呢，和大家先来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关键词快答，规则也很简单，我出一些长白山相关的关键词，喜乐呢你只能用一个词儿，记得一个词儿来形容它的核心气质到底是什么啊？
2: 行，放马过来。
3: 第一个关键词儿，刚才你刚提到的天池，
2: 一个字儿，仙，
3: 仙气飘飘。
2: 哎，对。
3: 第二个词，雪岭。
2: 雪岭的话，我觉得就是纯净的纯。
3: 哦，非常的漂亮，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第三个词儿，温泉。
2: 温泉的话当然是暖，
3: 我以为你会说蛋呢。
2: 温泉蛋安适
3: 舒服，对吧。第四个，朝鲜族的打糕，
2: 糯呀。
3: 好，第五个词就是长白山的松蘑，
2: 鲜，这个鲜就是鲜美的鲜了。
3: 好吃啊，
2: 怎么样，就没有难住我哈，形容这些还是非常的容易的。其实刚刚说到这几个字呢，也只是长白山的冰山一角。就很多人说长白山是东北的雪域圣山，
3: 对，
2: 但是呢只有真正听过它的风声，泡过它的温泉，才会知道啊，既有北国风光的豪迈，又藏着江南水乡的温婉。
3: 对，这里有终年积雪的山峰，也有碧蓝如玉的天池，还有热气腾腾的温泉，还有最地道 道的朝鲜族的风情。
2: 那聊到长白山啊，不管是憧憬旅行还是提及这个名字，总会让人第一时间想到一首歌，就是王啸坤有一个同名歌曲嘛，叫《长白山》。
3: 嗯，虽然此长白山非彼长白山，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旋律当中的绵长意境啊，却莫名的和长白山这座山的悠远的风情比较的契合。当你听着歌的时候呢，好像就能联想到圣山的林海，还有天池的澄澈，以及那份对于远方的向往也会被悄悄地勾了起来。
2: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这首歌带着我们走进电波里的长白山秘境吧。
4: 点一支烟，放任其自然，抽不完，发现我还是一直只喜欢长白山。

0: 有人说，旅行是为了逃避，躲开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故事、一些思绪。有人说，旅行是为了和过去告别，调整好心态，让自己重新出发。也有人说，旅行哪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在一座城市待腻了，想出去看看。喜行千里路，山山而川，征途漫漫，山不见我，我自去见山。自去见
1: 山。亚楠，你发现没有，就是长白山的玩法根本是不分季节的，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够玩得尽兴。
2: 哦，确实如此，因为我冬天就刷到过长白山滑雪的温泉，夏天也刷到过那边人竟然会漂流来避暑，所以不同的季节都有不同的玩法，有不同的感觉，但同样都有超有意思，非常的好玩。
1: 对，主要它那个北坡的魔界漂流非常特别啊。河水呢它是温泉水，所以呢常年不结冰，这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了吧。
2: 哦，
1: 不管春夏秋冬啊，漂流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到雾气缭绕的一个仙境场景。当然除了漂流之外的话，我更加感兴趣的是一个全季通用的玩法，叫森林徒步。
2: 哎，我喜欢徒步。
1: 哎，我身边很多人现在的兴趣都是徒步嘛，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好像徒步的距离都比较短，
2: 是
1: 吧？那像在长

0: 侣或者是独自旅行的话，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
1: 你刚才挖参我就觉得挺特别的，挖人参娃娃、
0: 对，
1: 很特别。
0: 这个小时候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剧、
1: 就挖人参的，
0: 很暴露年纪的，叫东游记、里面挖那个小人参，还要在他身上 绑那个红绳，
1: 对对，会让他不动。
0: 哎呀，就好吸引啊，就在想天底下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活动吗？
1: 当然没有这个真的人了
0: 但是有真的挖参的活
1: 动、对对对对，
0: 就挖参呢可以跟着向导，然后遵循当地的仪式感，能够感受到对大自然的那种敬畏、而且呢四季都能够体验，比如说跟着向导可以钻进茂密的森林，然后呢瞪大眼睛找一下人参叶片的踪迹、找到之后呢真的要先定身、就是系
1: 那个红绳，
0: 对对对，再用小木铲小心翼翼地扒开泥土、连须根都要完整的护住，全程要屏气凝神，超有代入感，然后挖到完整的人参的瞬间也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还能够听这个向导把这个挖参的一些故事呀、传说呀说给我们、既体验了这种寻踪的乐趣，又能够感受到当地人对于自然的敬畏，这一份独特的经历比单纯的看风景我觉得要难忘的多，
1: 就非常沉浸式的体验型。
0: 是的是的。
1: 那挖到参可以给我们带回去吗？
0: 当然
1: 真的
0: 其实就可以
1: 太有意思了真的人生贵在体验，这个小项目已经足够吸引我去一趟长白山了、不过说到这里要有一些小贴士给到大家，漂流前呢咱们要给数码产品做好防水工作，徒步的时候也很重要，穿那种防滑的鞋子，那么度假区的项目咱们可以在酒店当中提前进行预定、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优惠，另外呢景区当中的步道呢要按照指定的路线走，不要擅自偏离、因为山上嘛还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呢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可以保证好咱们自己的安全。
0: 这时候想到一首歌，
1: 什么歌？
0: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
1: 太合适了、
0: 就聊完了长白山这些全季都适配的玩法之后，突然就想到了许巍的这首旅行了，歌词里面的自在和辽阔就是长白山徒步漂流挖参时的感觉啊、林间穿行的惬意，还有与自然拥抱的那种松弛，都被这首歌精准的捕捉。那接下来呢就让这一首充满向往的歌伴着我们继续探寻长白山更多的美好。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又到了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美食的环节，我们聊一聊长白山的美食，真的太绝了，
2: 又可以吃了。
1: 是的，不管哪个季节来都有让人念念不忘的味道，而且呢完全不受季节的限制。
2: 那可不，就是东北菜的豪爽在这个长白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到了那边之后，首推的什么呢？铁锅炖
1: 炖大鹅。
2: 对，这个铁锅炖大鹅炖排骨或者是炖杂鱼，满满的一锅食材。你知道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嘛，有时候就跟朋友就能在网上刷到那个长白山脚下的人家，他们每天做饭做菜，
1: 在家里猫冬。
2: 哎，对，就那些视频看完之后，哎呦，好想体验一下那样的生活。
1: 因为我觉得冬天真的很适合我们去长白山过，因为他们一整个冬天都不用干活，
2: 就是只需要在那边
1: 吃
2: 喝，
1: 然后晚上四点钟就上炕了，好开心啊。
2: 然后就可以大家其乐融融的坐在一起品尝美味啊。
1: 对，
2: 其实说实话，就可能那样猫冬的生活咱们体验不了完整的，但是猫冬里面的美食还是可以好好的享受一番的。刚刚说到的这个铁锅炖啊，就配上那个吸满汤汁的玉米饼，冬天吃暖身，夏天吃过瘾，四季也都是合适的。
1: 你知道因为里面真的除了肉以外，你还可以找到很多很好吃的蔬菜，什么土豆啊，四季豆啊，对吧，在里面都非常的味道非常的足，非常的好吃。
2: 主要是他们的那个面食粘在那个锅边，然后带上一点点锅巴，
1: 对，
2: 然后那个玉米饼又吸满了下面的那个小汤汁，然后一口咬下去又实在又有嚼劲，又有那个汤汁的浓郁感，这个时候再来一口肉。
1: 待会儿下节目我要去一趟咱们镇江的铁锅炖。我跟你说，长白山那边还有朝鲜族的美食也很有名，比如说很多人很喜欢吃冷面，酸甜爽口。你想大冬天的在那个热气腾腾的房间当中，哎，吃上一口多解腻啊，对吧？而且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朝鲜族的美食，石锅拌饭，配料呢比较丰富，辣酱也很香浓，里面也会有那种锅巴，每一口都超级的满足。还有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烧烤，地道的一塌糊涂，不管春夏秋冬，街边的这个烧烤摊都特别的热闹。
2: 对，而且他们的烧烤跟我们的烧烤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
2: 哎，镇江吃烧烤吃什么？吃羊肉串，
1: 五花肉，
2: 吃十几颗玉米串，记得。
1: 对，小鱿鱼啊，
2: 是什么？烤肉串、烤石蛋、烤蚕蛹，配上东北的大窑汽水，
1: 烤油边儿。
2: 哎，对，就还有一些特色小吃，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温泉煮玉米呀，冻梨冻柿子呀，对不对？酸甜多汁的。然后呢，有一个小贴士，就是大家如果说去到那边想要吃地道的美食呢，就到他们的松江河镇或者是二道白河镇，它是老街，本地人呢就经常会去那边。另外呢，东北菜分量很大啊，就大家如果说两个人结伴而行的话，一个铁锅炖就完全够了，加一个小菜，
1: 对，大家知道这个东北菜嘛是有多恐怖的嘛，对吧？
2: 这句话首先对亚楠说，因为他是一个嘴大合拢小的人，他每次去他恨不得说我要点好几份。最后我吃不下了，你们吃。所以啊，这个东北菜的话呢，就是要避免浪费了。还有就是过敏风险提示，就部分的野菜还有菌类啊，可能对于我们南方人不常吃的来说，
1: 对对对，
2: 很容易引起过敏。所以不熟悉的食材呢，先少量的尝试一下。
1: 对于我这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人，其实听你说过我就相当于吃过了，因为我脑海中已经会脑补出它的味道了。除了刚才说到铁锅炖还有烧烤，还有什么好吃的？
2: 当然是朝鲜族的辣白菜。
1: 天哪，
2: 哎，每一次吃到那个小配菜的时候都想问老板这个哪里可以买到啊。
1: 因为辣白菜这个东西啊，虽然食材很简单，但是调味调的好和不好真的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好吃的话真的很难下咽，但是好吃的话你会一个人你会把那个配菜当主食吃。
2: 因为首先那个白菜本身要求就很高，
1: 对，
2: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调味，比如说有的是偏甜口的，
1: 我喜欢甜口，
2: 有的偏辣口的，有的就是纯咸，对吧？
1: 是是是，
2: 我们江苏人就非常的喜欢偏甜口的。
1: 对对，
2: 哎，到了那边反而你知道朝鲜族就会放大量的叫糖精还是什么，就是各种糖放在里面，哎，反而就很适合我们的口味。
1: 是是是，
2: 然后呢去到那边可以买当地市场现做的， 的、嗯、有那种真空包装还可以买回来当伴手礼对吧、嗯、
1: 对
2: 然后不管是配饭还是当零食都特别的下饭
1: 是的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嗯、还有 Q 弹的打糕也很好吃这个算是主食类的了、嗯、既是餐桌上的美味也是非常实用的伴手礼咱们可以把它带回来每一口呢都藏着长白山非常独特的滋味、啊、
2: 是的所以聊完长白山这一些高人的美食是不是想立刻出发了这时候就该想起丢火车乐队的白兰鸽巡游记了
1: 打铁锅炖乳鸽
2: 是那一首白兰鸽飞过彩虹之上啊，也是像极了我们今天对于长白山的向往所以接下来呢就把温泉蛋铁锅炖都装进我们的行囊让这一首歌带着我们憧憬继续漫游吧我从远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五款大牌的经典香水。可以说这五款香水呢，每一款都是品牌的经典之作，深受大家的喜爱，大家呢可以闭眼入不踩雷。不管呢是质感留香还是香调的层次，都是平价香水所无法替代的。香奈儿蔚蓝是百搭的中性香，男女啊都能够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玉香，加伯利尔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自信又亮眼。而迪奥的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之爱，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的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全部都覆盖，不同的风格呢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就是进行限时破价，刚才我所说到的五款大牌经典香水啊，不管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块钱。是的，您没有听错，每一款呢都是大正装，而且呢不到300块钱就可以让你用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最近呢大家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话呢，千万就不要错过了。咱们的香水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123，发送关键词123，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来进行下单选购。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

0: 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亚楠，很多的听众肯定非常的关心，就是不管哪一个季节来到长白山，其实交通和住宿应该怎么样选才方便呢？
12: 确实这个是重点啊，我发现在长白山的住和行呢有很多通用技巧，接下来给大家画重点了，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啊。
0: 对，首先呢，它的交通方面，就是长白山是有机场和高铁站的，机场呢是在西坡的松江河镇附近，然后高铁呢是离北坡二道河附近，但是呢大家可以根据目的地自行选择，比如说有些朋友，像我的话，时间不够充裕，那我只能飞过去，我可能就直飞到长白山了。那有些朋友，如果说您假期很富裕，我们就可以玩一条线，比如说有的朋友我知道的会，比如说先坐高铁到烟台，从烟台坐船到大连，从大连到沈阳，一路玩到长白山，
12: 把每个城市的精华都玩一遍啊。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知道高铁站的位置了。当然跨坡出行的话呢，包车是最方便的，比如说北坡到西坡，西坡到南坡，那包车一天的价格呢是在300-400元，灵活又省时啊。
12: 刚才喜乐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交通方面的一些提醒。那住宿的话呢，如果大家想方便逛景区的话呢，就可以住二道白河镇，就是北坡，或者是松江河镇，也就是西坡，性价比比较高一点，吃饭和购物呢都很方便。那如果大家是想享受那种度假感，无人打扰的感觉呢，就可以选择万达或者是鲁能的度假区度假酒店啊，那里的酒店从清明到奢牌都有，吃喝玩乐一条龙，还能够直通景区，四季呢都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啊。那也想问一下喜乐啊，那这个如果是入园的话，门票和这个入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因为我听说有的时候去的人太多了，还是 时间上还是会耗费蛮久的，排队会排蛮久的啊。
0: 你不要说长白山了，就我自己平时旅行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要做好这个攻略非常有必要，
12: 是
0: 千万不要一大家子过去之后
12: 在门口干等，
0: 哎对，或者说白来一趟啊，咱们的这个旅途时间啊什么的都非常的珍贵啊，所以呢门票呢一定要提前两天在长白山的公众号去买，而且呢它是分时段售票的，必须在所选时间呢就是入园，千万不要说我买了今天的但是是上午的，那我下午去行不行，
12: 不能太随性，
0: 对，不可以啊，不然呢就得退票重买了，还有可能没有票。那如果说不想排队呢，有一个叫 VIP 的包车服务，就是比如说一到六个人，比如说我们好朋友们人特别多，咱们3000多块钱呢，平均下来每个人就几百块钱，然后包含了门票呀，包含了车呀，全程还不用排队啊，这样就是比较划算，
12: 快速通，
0: 对对对对对，就看人数而定、
12: 是的。还有一个小贴士，就是不管你哪个季节来都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因为入园和住宿都需要。还有就是长白山的海拔很高，天气多变，早晚的温差很大，不管春夏秋冬都要带一件防风的外套，要做好保暖的工作了。景区当中啊，部分区域信号也不是特别好，所以提醒大家要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还有景区的导览图。
0: 长白山的海拔有2500多米啊，所以不管哪一个季节都要分层穿好衣物，方便增减。鞋子呢一定要选这个防滑的耐磨的，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天池的景观，其实能否看到就是凭运气嘛，不管晴天阴天都可能遇到云雾，建议大家呢预留半天的时间去等待，不要因为一时看不到就遗憾的离开啊。不同的天气下呢，这个天池其实是有不同的美感的。
12: 是的，聊完这些非常实用的旅行小贴士，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出发的心情呢？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外面的世界》，里面啊就唱了这样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长白山的天池林海美食就是这一份精彩当中最动人的一笔，所以大家可以带上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些小贴士，背上自己的行囊，去邂逅一下属于你自己的长白山风光，这首旋律也会伴着你一路前行。

0: 跟着我们解锁山河辽阔，聆听岁月沉淀的回响，在行走中遇见更好的世界。脚下有路，心中有光，骑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喜乐，聊了这么久的长白山，我现在已经满脑子都是天池的蓝，鼻子里都是铁锅炖的香味，还有身上淋着这个林间徒步时吹过的风啊，感觉心已经飞到那片秘境当中了。
2: 哎，咱们在这个镇江的直播室里面聊着远方，反而更添了几分向往啊。
1: 对喽，
2: 其实长白山的美呢不分季节的，我们一直在说春夏秋冬都很适合去，而且呢那里还藏着烟火气的美食，光是想一想就让人忍不住口水了。
1: 而且我们今天聊的这些玩法和小贴士，不管其实大家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用得上的，因为非常实用。所以我已经开始盘算着下次一定要带着攻略去尝一尝你刚才推荐的流星的温泉蛋，还要爬一爬西坡的1442级台阶，去亲眼看一看天池是什么样子。
2: 我也一样啊，其实旅行最妙的地方就是在奔赴的路上嘛，满心都是期待，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每一位听众心里面种下一颗去长白山的种子，等待时机成熟就带着这一份憧憬出发了。
1: 没错，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留住对于远方的向往，也愿每一次的旅行呢都能够收获满满的美好。
2: 好啦，那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蔡澜的《人间好玩》。这本书是生活家蔡澜的随笔集，他写美食，写旅行，写朋友，写人生态度，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潇洒通透的生活哲学。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也说要永远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永远有一份韧性。说到底，蔡澜的生活方式是人人向往的理想状态，还是需要底气的潇洒呢？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靠的是对生活的热爱，也是那份不将就的人生态度。蔡澜的文字风趣幽默，读起来轻松畅快。这本书啊，我想会让你学着放下焦虑，把日子过得好玩一点。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会在琐碎的生活里奔波忙碌，被压力疲惫裹挟前行，而音乐永远是最温柔的解药，不用追赶时间，不用焦虑情绪。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沉溺在舒缓治愈的旋律里，解锁生活的温柔与热烈，在歌声里自愈沉淀，向阳而行。话不多说，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鸡丁》。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鸡丁》，这首歌收录在陶喆的经典专辑《黑色柳丁》当中。这首歌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用轻松俏皮的编曲、生活化的歌词，把平凡烟火里的小美好娓娓道来。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松弛的唱腔，褪去了所有沉重，治愈所有的疲惫，告诉我们生活最珍贵的从来都是简单的快乐。听完这首宫保鸡丁，瞬间会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纠结生活的难题，却忘了烟火日常里藏着最治愈的美好。平凡的日子，三餐四季，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浪漫的旋律里，解锁一场极致的温柔邂逅。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陈默之演唱的《紫色极光》。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默之演唱的《紫色极光》，这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流行曲，曲风轻盈空灵，编曲也是干净通透的，温柔的声线搭配着细腻的旋律，就像是夜幕里邂逅的紫色极光，浪漫又治愈。歌词里勾勒出了朦胧的心动与温柔的期许，没有浓烈的情绪拉扯， 只有缓缓流淌的温柔，是陪所有安静放空、自我治愈的时刻。紫色极光是小众又极致的浪漫，就像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温柔期许，安静、纯粹、闪闪发光。生活偶尔会沉闷，但总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安。带着这一份温柔，我们继续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热爱吧。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旭和 Top Berry 演唱的《出发的理由》。

是谁给你第一次走进 Live House 的勇气？你又是否曾为他鼻酸？是谁陪你无助时耳边总会想那几句？是谁你也会讨厌他的不喜欢？前几年时间向北岸的加速键，因为忙碌没法常碰面，只有偶尔翻到老相片时，我为你停在我眼里的笑而动容时，你是否也正在把我想念？如果相遇即是善缘，那悲哀是莫

以至于疲惫，热烈的歌词可以赋予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面和解，带着热爱与底气，好好的生活，勇敢前行。接下来继续来解锁好听的旋律，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这首经典的甜系情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轻松灵快的编曲，甜蜜治愈的唱腔，自带夏日的清新氛围感，歌词也描绘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与纯粹，简单治愈，甜度满分，褪去了所有的 emo 与焦虑，瞬间会唤醒你心底的温柔与欢喜，让所有美好都及时生效。美好从不拖沓，温柔及时生效。这首轻快的旋律呢，也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吹散所有的沉闷与疲惫。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简单的美好，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珍惜当下的每一份心动与欢喜。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状态吧。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满演唱的《惊鸿》。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唯美诗意的古风抒情曲，陈小满细腻的声线又完美诠释了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浪漫意境，编曲简约雅致，古韵十足，又不失现代的美感，字句皆是温柔，声声皆是深情，诉说着初见的惊艳与长久的惦念。人间千万景，最是惊鸿一眼温柔，总会有一些遇见干净又纯粹，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这首温柔的古风旋律治愈又静心，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寻得了一份安然与诗意。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感受温柔旋律所带来的美好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子晴演唱的《圆圆》。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音乐是我们最安稳的避风港，不用迎合，不用匆忙，安安静静的听歌，接纳所有情绪，治愈所有的疲惫。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温柔治愈你的整个世界。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源东演唱的《画桥》。

刚才听到这首唯美的古风歌曲，来自江源东演唱的《画桥》，旋律悠扬绵长，编曲也是古韵清雅的。江源东清澈细腻的声线勾勒出了小桥流水、枫叶温柔的诗意画面，歌词笔墨细腻，将相思与温柔藏于山水风月之间，曲调婉转治愈，氛围感十足，让人在旋律里感受到了中式浪漫独有的温柔。一桥风月，一纸温柔，山水皆诗意，旋律皆深情。古风旋律呢，总能够自带治愈的力量，让我们脱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在静谧温柔的意境里，抚平内心所有的浮躁。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银铃演唱的《流光记》。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银铃演唱的《流光记》，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古风代表作，也是古风圈公认的治愈金曲，旋律灵动悠扬，轻快治愈，唱腔也是空灵温柔，娓娓动听的，歌词唯美细腻，书写年少风月，岁月温柔，字字温柔，句句浪漫，整首歌的意境很悠远，自带着温柔的滤镜，仿佛时光缓缓地流淌，治愈岁月，温柔人心。时光匆匆，流光温柔，我们都在岁月里面赶路，经历了成长，遇见美好，又珍藏温柔。这首《流光记》就像记录了岁月的温柔，也治愈了时光的匆忙。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岁岁温柔前行。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宇翔演唱的《一直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宇翔演唱的《一纸下》，是一首细腻走心的现代抒情曲，旋律舒缓伤感却不压抑，唱腔也是温柔细腻的。歌曲以雨声为意象，诉说了心底的心事与情绪，编曲简约干净，没有过度的编曲堆砌，只用纯粹的旋律与歌声安放成年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温柔，很适合安静聆听与自己和解。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成年人的世界总需要一些安静的旋律去容纳所有不为人知的情绪，不用强行开心，不用刻意去坚强，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慢下来，在歌声里自愈，在温柔里成长，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善宇演唱的《夏季末的花火》。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善宇演唱的《夏季末的花火》，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治愈抒情歌，自带夏日晚风的温柔质感，旋律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温柔，歌词也是细腻治愈的，定格了夏日花火的温柔与浪漫。花火短暂却热烈，也正如生活里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温柔又珍贵。整首歌呢，治愈又浪漫，抚平了所有夏日残留的浮躁与遗憾。夏末花火温柔落幕，所有遗憾都会被晚风抚平，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季节会更替，时光会流转，但温柔与热爱永远不会褪色。带着这份夏末的温柔，继续的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三妹和苗小青演唱的《凉风有幸》。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叫做《凉风有信》，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晚风系的抒情歌，曲风温柔舒缓，旋律也是温润入心的。歌名取自经典的词句，自带中式的温柔氛围感，编曲简约轻柔，双人合唱的默契也非常的治愈，声声温柔，句句心安。凉风有信，风月无边，温柔的旋律就像是傍晚的晚风，轻轻地拂过你的耳畔，治愈所有的忙碌与疲惫。生活万般琐碎，总会有晚风与歌声温柔相伴，岁岁心安。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的音乐之旅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旋律治愈你的琐碎与疲惫，也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能够留在你的心底，帮你安放情绪，治愈自我，积攒勇气。愿我们往后余生有歌可听，有温柔相伴，认真生活，慢慢自愈，永远的向阳而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郁可唯演唱的造句，我们下次电台情歌再见吧。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下午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0: 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4: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昨天最低气温25.8摄氏度，最高气温28.9度，温度不高，但是比较黏腻。今天雨水将继续控场，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22号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到31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首李煜的《相见欢》。一句“菱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短短七个字，写尽了人生里最让人难过的遗憾。菱花开过又落，春天的颜色一点点消失，再美的春光我们也留不住。就像李煜的一生，从前是南唐的帝王，享尽荣华，后来却成了阶下囚，所有的繁华一转眼就没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命运的风雨一次次袭来，连一点点温暖和安稳他都守不住。胭脂泪，香留醉，几时重，曾经的爱人、旧梦、家国，全都变成了回不去的过去。什么时候才能相见呢？再也没有机会了。最后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把所有的悔恨

思念、不甘心，全都融进了一直向东流去的江水里。这不是一首普通的伤春小诗，这是一个帝王用自己一生的破碎写下的生命之歌。春光会谢，江水不停，人生里的那些遗憾就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再也回不来。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两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六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叙事，只书写青春里的无拘无束的一种欢喜和莽撞。轻快的吉他节奏搭配明亮的旋律，多年以来也成为了毕业季、旅行季还有青春短片标配的 BGM。 即便时隔20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

我觉得听友们听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合适，而这首歌它将离别伤感赋予了一种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杨坤和吉克隽逸合唱的这首《离别开出花》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一期舞台改编版本，巧妙利用了杨坤低沉沙哑的叙事当中的这种中音，搭配了吉克隽逸辽阔而极具有爆发力的少数民族声线，一柔一刚，更加形成了完美的人生对话，把离别之后的释怀、奔赴前路的勇气演绎的是更加有层次感。

0: 剧星光会。
1: 2000年张国荣发表的大热，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这样一张专辑为了配合当时张国荣2000年举行的热情演唱会而推出，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张全新歌录音室专辑。张国荣最擅长的就是狂野的舞曲以及柔情的情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张国荣意义非凡的我便出自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璀璨一生的最好注解。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下面这版翻唱同样精彩，来听2018年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上面翻唱的我。

0: 曲星光会，
1: 杨宗纬和姚晓棠合唱的版本《我会好好的》，原版呢由伍佰包揽词曲，2005年发行，王心凌演唱，收录自专辑《Cindy with You》，是千禧年经典的抒情摇滚金曲了。而当年伍佰偶然得知王心凌，可以说是深陷情伤啊。那么虽然说二人交集不多，但是却心生怜惜，特意关在录音室里写下了这首疗伤情歌。
2: 我会好好的。花还香香的。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6: 还好你们动作快，
7: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6: 那还有好消息吗？
8: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而叶子却是绿的？这看似简单的问题，背后却藏着一场跨越物理、生理与哲学的千年迷思。我们习惯把颜色当作光的标签，却忘了在牛顿拆分光谱之前，先民靠分辨浆果的红与叶的绿活了下来。颜色从来不是客观的物理量，而是大脑写给生存的情书。颜色其实不是眼睛的俘虏，而是心灵的方言。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颜色的哲学》。
1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9: 你是否也曾盯着一条紫色的连衣裙，却在绿色灯光下发现它变成了黑色？ 这个简单的日常场景恰好戳中了颜色最迷人的谜题。颜色究竟藏在物体表面，还是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里？这个问题自牛顿用三棱镜将一束纯净的日光分解为绚烂光谱的那一刻起，便如同一个深邃的谜团，持续萦绕并挑战着历代最为卓越与敏锐的智慧头脑。而哲学家的思考往往比物理学家的实验更早触及真相的核心。翻开任何一本讲颜色的科普读物，你都会看到一个近乎固定的开场，先是光线的本质，接着是折射、反射、干涉，再然后是物体表面的原子和分子如何选择性吸收特定波长的电磁波。如果读者耐心足够，后面还会讲到神经细胞如何编码信号，视觉信息怎样在大脑皮层中被

处理。这一套流程科学而严谨，却总是让人隐约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的恰恰是那个最朴素的问题：当我们看到红色时，红色究竟在哪里？这种经验主义的铺陈方式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积累了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颜色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可事实并非如此，牛顿自己就曾感慨，颜色是感官的产物，而不是光的固有属性。他开辟了现代光学的大道，却也在路边留下了一个哲学的路标，等待后人去辨认。要真正进入颜色问题的核心，洛克发表于1689年的《人类理解论》是最合适的入口。这本书之所以关键，不仅因为它系统梳理了关于颜色的知识框架，更因为它与牛顿的光学研究几乎同步问世。牛顿早在1672年2月就把那封关于光和颜色的著名信件寄给了伦敦皇家学会。几天后，学会秘书亨利·奥尔登堡就在牛顿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宣读了这项成果。同年，论文发表在《自然科学汇报》上，洛克很可能是读过这些材料的，因为他在书中提出的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与牛顿实验揭示的现象之间存在着隐秘而深刻的呼应。洛克是这样划分的：物体的第一性质，比如广延、形状、运动、不可入性，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没有人在看，它们都在那里。而第二性质恰恰包括颜色、声音、气味、味道，它们不是物体本身的属性，而是物体微粒的某些排列组合作用于感官之后，在心灵中产生的结果。换句话说，红色并不真的在苹果里，苹果只是具备一种能力，能在正常光照下让观察者产生红色的感觉。这个区分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听起来依然振聋发聩，因为直到现在，很多人仍然下意识地认为颜色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洛克的洞见却告诉我们，颜色更接近一种互动事件，它发生在物体、光线和观察者三者交汇的瞬间。但洛克并不是凭空想出这个区分的，他的思想底色里既有笛卡尔的影子，也有波义尔的微粒哲学的痕迹。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里那段关于蜡块的著名分析，几乎就是在为洛克铺路。笛卡尔让读者想象一块刚从蜂房里取出的蜡块，它还有蜂蜜的香气、金黄的色泽、一定的硬度和温度，可一旦把它靠近火焰，所有这些感性的特质全都消失了，香气散尽，颜色变暗，质地软化，形状改变。那么这块蜡还剩下什么呢？笛卡尔说，剩下的只有广延，也就是空间中的延展和可变形性。蜡块的本质不是那些被感官捕捉的色彩和气味，而是纯粹的空间存在。而这个本质不是用眼睛看到的，是用心灵检查出来的。笛卡尔由此得出了一个更激进的结论：颜色、气味、声音，这些感性的性质既不在于物体本身，也不属于物体的任何模式，它们是观念，是思想的模式。当我们看到一片黄色时，我们误以为黄色在火焰中，其实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笛卡尔将这一错误归因于童年时期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火焰是黄色的，天空是蓝色的，于是我们便不假思索地几乎本能地接受了这些观念，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物体内部那些微粒的运动，通过神经传导在我们的灵魂中激起了特定的感觉。这些感觉本身没有对错，错的只是我们将其投射回物体身上的那一瞬间。笛卡尔甚至用了一个相当机械化的比喻来解释色觉的产生，他把传递光线的微妙物质想象成无数快速旋转的小球，当这些小球以极高的速度旋转时，
撞击视网膜会产生红色或黄色的感觉。当旋转速度慢下来，则对应绿色或蓝色。这种模型在今天看来当然粗糙，但是它背后的哲学立场却异常的清晰。颜色是纯粹的感知事件，它的存在完全依赖于被感知。笛卡尔说得更彻底，颜色的全部真实性质就是为了显现，说它们是假的，与它们的显现是矛盾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某个颜色被看到了，它就是真实的颜色，不存在所谓的假颜色。颜色没有本体论上的特权，不会有哪些颜色比另一种更真实。从生存本能到艺术表达，一场跨越物理、生态与现象学的思维冒险，将彻底改变你看待每一抹色彩的方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笛卡尔提供了哲学上的激进立场，那么波义尔则为这个立场填充了实验科学的血肉。波义尔在1666年发表的《根据主体哲学的形式和性质的起源》一文当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秉性。所谓秉性，就是物体内部微粒的特定排列方式和运动状态。这种排列使得物体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引发某种感觉。波义尔特别强调，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存在，物体依然可以拥有这种秉性，它的微粒结构不会因为无人观看就消失。但是这种秉性只有在碰到恰当的感官器官时，才会转化为颜色、味道或气味。血是白色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血的微粒结构具有一种秉性，能够在正常视觉条件下让观察者产生白色的感觉。如果没有任何观察者，血依然有种微粒结构，但是它不再是白色的，因为白色是一种关系性的属性，存在于血与感官的关联之中。波义尔在更早的触及色彩的实验与思考当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机械论色彩观。他倾向于认为，颜色现象的本质是物体表层结构对入射光线的一种干扰。那些微小的凸起、凹陷、孔隙和纹理，以不同的方式反射、散射或者吸收光线，最终在眼睛里形成不同的色觉印象。白色、黑色、红色、黄色，这些日常称谓不过是我们对这种物理干扰过程的主观解释。从笛卡尔对身心二元论的奠基性讨论，到波义尔在化学与物理学领域中对物质性质的实验性研究，再到洛克在认识论中关于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经典区分，一条清晰而连贯的思想脉络逐渐显现并得到深化。颜色既不是纯粹物理性质的客观存在，也不是纯粹心理体验的主观幻想，而是物理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一条独特而重要的桥梁。它的一端紧密连接着外部世界中原子与分子的特定排列方式及光的物理属性，另一端则深深地扎根于人类意识中那些鲜活而私密的感受。这个介于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中间地带，恰恰是哲学自诞生以来最擅长探索与思辨的领地。回到那条紫色连衣裙，它在绿光下变黑，不是因为颜色消失了，而是因为照射光中不再包含它能反射的波段。裙子本身的染色分子结构没有变，它依然具备吸收绿光、反射紫光的秉性。但是呢，光源改变，这种秉性无法被触发，于是啊，黑色便出现了。黑色本身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光信号缺失时大脑给出的默认响应。这个实验清晰地展示了颜色的关系性本质，它永远是物体、光源和观察者三方协作的产物，缺一不可。颜色问题之所以如此迷人，正是因为它卡在主观与客观的边界上。
物理学家可

以精确测量波长，神经生物学家可以追溯信号通路，但他们都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650纳米的电磁波恰好让我们感到红色这种特定的质？这个恰好里藏着意识最深处的秘密。洛克把颜色划入第二性质，并没有贬低它的意思，恰恰相反，他赋予了颜色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主观与客观相遇时绽放的花朵，是物理世界进入心灵世界的第一道门户。当我们重新审视笛卡尔那句“颜色只是灵魂中的一种修饰”时，也许不该把它解释成一种贬低。修饰也好，情感也好，感觉也好，它们构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最直接的接触。颜色不是事物的附属品，而是事物与我们之间的对话方式。每一片红叶，每一抹晚霞，每一条在绿光下变成黑色的连衣裙，都在提醒我们，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依赖观察者的存在。颜色是自然写给心灵的情书，而读懂这封情书，需要的不仅是物理学的精密仪器，还有哲学的耐心与敏感。读完《颜色的哲学》这本书，我再也无法把红色和绿色当作理所当然的客观事实了。这本书让我恍然，每一次看见颜色，都是一场物体光线与我们心灵之间的隐秘合谋。从牛顿的三棱镜，到洛克的第二性质，再到那条在绿光下变黑的黑色连衣裙，抽象的哲学变得如此具体可感。原来颜色不是贴在物体上的标签，而是世界与我们对话的独特语言。书里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从此再看蓝天、红叶或暮色，心中都会多一份温柔的敬畏。原来我们眼中的色彩本身就是一场奇迹。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颜色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凝视者说，原以为颜色只是物理问题，读完才懂它关乎人类如何在世界上安身立命，颜色从来不只是颜色。读者七彩光说，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孔子说物子之夺珠，同样的颜色在两种思想里竟指向截然不同的哲学立场。读者日落重新变得陌生说，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收获是再也无法随便看一眼了。作者说，颜色既非纯主观也非纯客观，而是人与世界相遇时产生的意义。现在每次看到夕阳都会想起这句话，原来哲学就藏在日常凝视的每一抹色彩里。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昭君出塞。西汉到了汉宣帝当皇帝的时候，国力强盛，那时北方的匈奴经过汉武和昭宣时代的轮番打击，内部开始分裂，相互斗争，结果越来越衰落，最后分裂成了五个单于势力，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称藩归附汉朝，并亲自来长安见汉宣帝。汉宣帝死后，元帝继位，呼韩邪于公元前33年再次入朝，自请为婿，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赐给呼韩邪。单于得到

到了这样年轻美丽的妻子，又高兴又激动。临回匈奴前，王昭君向汉元帝告别的时候，汉元帝看到她又美丽又端庄，很想将她留下，但天子又难于失信。据说元帝回宫后越想越懊恼，自己后宫有这样的美女怎么会没有发现呢？他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再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才知道画像上的昭君远不如本人美丽。为什么会画成这样呢？原来宫女进宫时一般都不是由皇帝直接挑选，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给皇帝看，来决定是否入选。当时的画工毛延寿给宫女画像，宫女们要送给他礼物，这样他就会把人画得很美。王昭君对这种贪污勒索的行为不满意，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就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下来。为此元帝极为恼怒，惩办了毛延寿。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骑着马离开了长安。他冒着塞外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来到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妻子。昭君慢慢地习惯了匈奴的生活，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并把中原的文化传给了匈奴。昭君死后葬在了大青山，匈奴人为他修了坟墓，昭君墓即青冢。后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昭君改称王明君。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What time is it
2: now?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10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6: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关于女性成长和自我觉醒的小说《女孩之城》。主人公薇薇安从小在严格的家庭长大，1940年她逃离家乡去到纽约，进入姨妈经营的芭蕾舞剧院工作。在这里她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热情奔放的舞者，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敢爱敢恨的女演员。她经历过爱情的甜蜜和背叛，也经历过自己事业的挫折和成功，最终在混乱和自由当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丽娜·邓纳姆用生动的语言还原了纽约黄金时代的繁华和躁动，更写出了女性在时代浪潮当中对于独立和自由的渴望。读这本书，你会被薇薇安的勇气感染，你也会想起自己为梦想拼搏的日子。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5集。
1: 这天是星期天，周乙来到警察厅并走进了刘奎的办公室。刘奎告诉他，
2: 周队长，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你说。
2: 陈景瑜这个王八蛋，我怀疑他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共产党，是他隐瞒和销毁了证明我无罪的证据，是他派人杀死的多巴子，为了把我推向绝境，是他故意混淆了多巴子失踪的时间。
3: 你有证据吗？客观地说，杀害老邱跟陷害你，如果是设计，那这当中有很多的环节都太容易暴露，太复杂的设计实际上是降低了成功的概率。你想想，这当中得有多少个环节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能完成对你的设计，理论上不太可能。
2: 可事情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在我被当成嫌犯的时候，他找到了把我推向深渊的手段。
3: 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
2: 为了转移视线。我建议秘密调查陈景瑜，看看他到底什么底细。
3: 这件事儿你还对谁讲过？
2: 谁都没说，我就是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3: 这样，你先写一份材料交到我这儿，找机会我跟高科长谈谈这事儿，听听他什么意思。
2: 好吧，那我谁都不说，包括高科长。
3: 这个权利在你，如果你坚持认为陈景瑜有问题，我会和高科长商量，如果我们不方便出面，可以请色谷先生秘密调查，按道理我们有互查的权利。
2: 周队长，您可要替我保密，我不想成为特务科和保安局斗争的牺牲品，我进了一次鬼门关了，我不想再有二进宫。
3: 我先回去了，晚上见。
1: 正在这时，高斌推门走了进来。
4: 哟，科长，二位挺辛苦啊，大礼拜天不在家休息啊？
2: 周队长过来跟我聊会天。
4: 哦，好，那你们聊，把古凤祥的卷宗给我看。
3: 我回办公室了，你们谈正事儿。
4: 也好。保安局把这翻那个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有整理好呢。
1: 周乙走后，高斌问刘奎：“
4: 怎么，你和周队长约好了？”“
2: 没有，他顺便过来跟我聊会天。”“啊，这给你。”“
4: 最近压力很大是吧？”“哎，人呐，总得过上几关。”“啊，俗话是不是说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2: 大难谈不上，后福有没有我也不知道。”“
4: 别灰心，我劝你啊。”静养一段时间，啊，我会考虑给你一定补偿的。啊，
1: 晚上，刘奎请周乙和任长春来一家西餐厅吃饭。看着西餐厅的环境，刘奎不由得说道：“
5: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6: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5: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6: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3: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5: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
7: 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8: 行了，你差不多了。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了。
5: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8: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5: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8: 我心机有那么深？
5: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8: 说说。
5: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
8: 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6: 哎，刘股长，你就不怕这儿也安着窃听器呢？
7: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8: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5: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
8: 别喝了，回去吧，你送他回去。
6: 好。哎，
9: 啊！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坐。
10: 周队长，
8: 小心点。
10: 别管我。行，你走。
1: 刘奎踉踉跄跄的离开后，任长春开车送周乙回家。任长春对周乙说：“
6: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8: 说吧。”说完就把他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6: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8: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6: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8: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
6: 哎，周队长，您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8: 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
6: 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
8: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啊？
6: 那不能，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这厅里人心惶惶的，

0: 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0: 可是也总不能拿这子无虚有的东西吓唬人吧？
1: 那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
0: 我不知道啊。
1: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诺门坎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也是火药桶啊。
0: 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
1: 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0: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
1: 忍受。
2: 周乙回家后，听见莎莎正在哭闹着，刘妈忙向周乙打招呼：“
3: 呀，先生回来了。”“
4: 啊，我女儿好吗？”“
3: 可好了。”
2: 周乙上楼后，见顾秋妍还在哄着莎莎：“
4: 孩子还没睡啊？”“
5: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
4: 家伙怎么这么精神？来，老包，
5: 说什么都不睡。”“哎呦，慢点。”“哎呦，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4: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5: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4: 你还没吃饭？”“
5: 哪有功夫啊。”
4: 睡觉啊！
5: 哎，你把他抱下来了。
4: 啊，走。
5: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4: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5: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2: 这时，刘妈推门走了进来，周乙连忙故意对顾秋妍说道：“
4: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6: 太太，您慢点吃，喝点汤。”“
5: 哎，
4: 干嘛？”“
6: 哎，
4: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
6: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嗯，
4: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嗯，
6: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5: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6: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4: 睡着了就没事。”“哎呀，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0: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远到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2: 对，
1: 有那么神啊？
0: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

0: 明儿你给贴上去。
1: 这孩子长得大，欢声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0: 小妈，去帮我倒杯水吧。
1: 哎，
2: 佳木斯特务科的朱科长这天来到了哈尔滨警察厅，日军也来了几名特高科的高级特务。刘副厅长和高斌正在召集他们开会，商量第二天联。

0: 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1: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2: 要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3: 日本宪兵队长加藤连忙说道：
4: 将军，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5: 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3: 周乙在家里告诉顾秋妍：
6: 警察厅现在是开了锅了，特务科保安局全来交往的热闹极了，
7: 越来越好。
6: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
7: 啊，
6: 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7: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
6: 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警察厅一直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可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也许在暗地里他们正幸灾乐祸呢。这边杀着汉奸，那边日本人打击共产党，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这个陈景瑜，我倒是对他越来越有兴趣了。
7: 如果他真是国民党，你把他除掉，这也是一箭双雕，而且这样你可以解除你目前所有的困境。
6: 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7: 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
6: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7: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6: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3: 见周乙的脸上流露出一些的无奈的神情，顾秋妍便问：
7: 你怎么了？
6: 他们明天就要开始大搜捕了。
7: 老魏知道吗？
6: 知道，但我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7: 为什么？
6: 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7: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
6: 是这样。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0: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
1: 我也知道。

0: 第二天，大搜捕行动开始了，许多地下党成员纷纷被特务们给抓获了。
1: 套快点。
0: 地下党秘密联络点，老魏和几名地下党成员正在开会，这时门外有人敲门。老魏听了听敲门的节奏后告诉大家，
2: 别紧张，我们自己人。
0: 来人是孙月剑，他告诉老魏刚才看见了周乙，
3: 还在抓人呢，我刚才看见他了。
2: 是吗？
3: 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
2: 哦，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巧合吧。
3: 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啊，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
2: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私报周乙。
3: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2: 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1: 老魏告诉孙月剑，
2: 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乙。
3: 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
2: 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3: 我替他谢谢你。
2: 你别这么说。哦，东西带来了吗？
1: 孙月剑将一支里面藏有情报的钢笔交给了老魏。
3: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
2: 你说。
3: 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2: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
3: 你误会了，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乙会更安全。
2: 哦，对不起。
3: 我最近总是做梦，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
2: 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乙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我相信他总会吉星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
3: 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
2: 是啊，等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3: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袁。
2: 我会的。
3: 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
2: 好，那么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3: 明白。
1: 警察厅里，鲁明让那些被抓来的地下党成员们转过身来。
4: 抓过来，快！往前站，站齐了，往后站，站齐了，抬起头来。
1: 在辨认完了被抓的人之后，佳木斯警署特务科的朱科长对高斌说道：“
5: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压到这儿。
4: 嗯，
1: 一旁的周乙连忙说：“
6: 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5: 是啊，
6: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4: 嗯，走。
1: 周乙回到办公室后，跟着进来的任长春对佳木斯的特务们表达着不满。
7: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8: 有些活干也白干。
7: 为什么呀？
8: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7: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8: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7: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8: 地狱。

0: 晚上，周乙回家后准备带顾秋妍去郊外发报。
1: 准备好了吗？
2: 可以走了。
1: 发报机呢？
2: 我放到一楼了。
1: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她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2: 哦，好，我知道了。
1: 我在车上等你。
0: 周乙走下楼梯，发现刘妈早已站在了楼梯口。
3: 孩子醒了。
1: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下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3: 您放心吧。
1: 嗯。
0: 刘妈上楼后，从顾秋妍的怀里接过莎莎。
4: 不哭了啊，不哭。
2: 啊，行，刘妈，你哄着她吧，我赶紧走了啊。
3: 哎，您去吧。
0: 顾秋妍上了周乙的车后，周乙开车前往家中的二楼的窗户瞄了一眼，发现刘妈正抱着莎莎朝他们张望。周乙一边开车一边告诉顾秋妍：“
1: 以后掀窗帘往下看的时候，把屋里的灯关了。”
2: 嗯。
1: 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了。
2: 你觉得呢？
1: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他，
2: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1: 都是麻烦事儿。
2: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
1: 刚刚到搜捕，是要清醒几天。
2: 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
1: 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
2: 今天在哪儿发报？
1: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2: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1: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2: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车到了目的地，周乙帮顾秋妍把装有发报机的皮箱拎到了一处废墟的角落后告诉他：
1: 我得把车停到前面去，15分钟以后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2: 好。
0: 周乙上车将车开出了一段距离，这时两个日本兵驾着摩托车也在这里停下车来撒尿。
5: 走走走，狗狗队。
0: 两个日本兵听到了正在发报的顾秋妍那里所传出来的些许的动静，便用日语交谈道：这附近好像有人。哪里有人？我听到有声音，过去看看。好，走。

0: 见两个日本兵端着枪逼近了顾秋妍所隐藏的废墟的角落，周乙连忙按了几声汽车喇叭，然后下车高声问：“
1: 怎么着？”
2: 私たちずっと決めたのものです。
1: 憲兵だ。
2: はい、行空軍隊です。
0: 两个日本兵听到后连忙跑了过来，见是身着警服的周乙，连忙说道：我们是捕头宪兵队的，这附近实在不太便利，我们在这儿方便一下，实在是抱歉给您添麻烦了。说完，两个日本兵开着摩托车走了。

0: 发完报后，周乙开车载着顾秋妍回家，路上周乙表扬顾秋妍刚才的冷静。
1: 好样的。
2: 我知道。
0: 第二天，警察厅的特务任长春正对被抓的人员点名：
3: 刘福生、马永明、蒋生、白杨、戴必书、徐如中、金格、孙宝明、邵宝明、邹建文。
0: 任长春向周乙报告：
4: 报告队长，犯人清点完毕。

0: 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抓，内心无比痛苦的周乙完事后便回到了家中。顾秋妍感到有些个诧异，
1: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上班吗？
2: 上午刚把抓的人送走了，高斌给我们几个人放了半天假。
3: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真想派人去看看他。
0: 周乙决定将张平君和他的女朋友早已经就被枪毙了的实情继续隐瞒下去，于是只得继续骗顾秋妍说，
2: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1: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2: 怎么又提起张平君了？
1: 你是不是在骗我？
2: 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兴山服刑呢。
1: 你发誓？
2: 我发誓。莎莎，我
1: 应该陪着他睡午觉。哎呀，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2: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1: 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2: 我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1: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哈尔滨工业大学小剧场内，金岳鲁教授正在给演员们说戏，台下的一名同学催促道：“
4: 别闹了，既然你要出走，太不行。”
5: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6: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0: 这时，周乙和顾秋妍走了进来看彩排，被金月鲁给发现了。于是他告诉同学们：“
6: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苟寒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苟寒奸。
0: 台上的演员问金月鲁：“
7: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6: 啊，开始吧。”“
7: 哎，摸了，摸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8: 不快活。”“
7: 什么不快活？
8: 谈不上什么快活。”
0: 台下，周乙低声问顾秋妍：“
9: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我从关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7: 你疯了啊！”“
1: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是那金教授。”“
7: 话别说你的闲话嘛！”“
8: 你说我什么？我不在。”“
9: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8: 我要做什么？”“
1: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7: 责任吗？
8: 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7: 你的丈夫。”“
9: 他认出
7: 我。”“孩子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8: 那我告诉你，
1: 哎呀，早知道不带你来了。”“
8: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9: 怕什么？好好看剧。”“
7: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8: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我现在只相信我是一个人。”
0: 剧场外，几名同学正用生鸡蛋砸周乙停在那里的汽车。彩排演出结束了，周乙对顾秋妍说道：“
2: 去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4: 哎，演得太好了。”“
10: 谢谢谢谢啊。”“
11: 太好了。”

0: 谢谢谢谢。
1: 周乙和顾秋妍走到了金月鲁的跟前。
0: 谢谢谢谢。
2: 不错了，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走吧。
1: 金月鲁没有理睬周乙，在大家的怒骂声中，周乙和顾秋妍走出了剧场。
3: 给我换件，
4: 配换件，
5: 换件，
6: 算什么东西？
1: 两人走出剧场，来到了汽车旁，见车已被鸡蛋等杂物给弄脏了。上车后，周乙发动车却发动不起来，下车检查后见是后轮胎被垫了块大石头，他挪开石头重新上了车，并告诉顾秋妍：
7: 后轮垫了一石头。
1: 在同学们一片骂声中，周乙开车载着顾秋妍回了家。夜里，莎莎又开始哭闹了起来，柳妈连忙上楼来问。
8: 孩子醒了？
2: 没事，柳妈，你睡吧。

0: 周乙从书房走进了顾秋妍的卧室。
1: 我一抱上他就不哭了。哎呀，小家伙还讹上我了。没准前世啊，我是他奶妈子。
2: 那也说不定。
1: 睡着了。
2: 行了，快点睡吧，你赶紧回去睡吧。
0: 一放到小床上，莎莎又哭了，周乙只得再次将她抱了起来。
2: 再说以后怎么办？
1: 那牛妈贴了天黄黄地黄黄也不管用
2: 啊。孩子这么闹啊，肯定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得带他上医院看看。
1: 孩子哭不一定是有病。
2: 也是，你发现啊，这孩子喜欢男的，你一抱他就没事儿，我跟刘妈抱就不行了。
1: 你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
2: 了。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别俩人都耗着了，你歇会儿吧。我帮他在外面转会儿。
2: 那你怎么睡啊？明天一大早起呢。
1: 他这么哭着，我也睡不了啊。
2: 明天我跟刘妈住楼上，你到楼下睡去吧。
1: 算了吧，还是尽一下当爸爸的责任。等我老了，还指望你养我呢。
2: 等你变成白发老翁的时候，让这孩子好好孝敬孝敬你。
0: 第二天的早上，高斌坐车前往警察厅上班，路上发现有几名清洁工模样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3: 前面怎么回事？
0: 高斌突然意识到，这些人一定是要杀自己的，不是共产党的锄奸队，就是国民党的铁血暗杀团的人。于是连忙命令司机倒车。
3: 倒车倒车，快倒车！
0: 见高斌想逃，那几个人忙掏出枪来向高斌的汽车射去。

0: 高斌和司机中弹倒下，对方也被打死了两人。这时警车赶来，铁血暗杀团的人便撤了。
1: 撤！
0: 当周乙开车来警察厅上班时，见鲁明正准备带人出去，便问：“
2: 怎么回事？
3: 户头有人打枪，现在又是巡逻队交接班的时候，指挥调度室没人接电话，我过去看一下。”
2: 高科长来了吗？
3: 我没见他。
2: 那你先带人过去看看吧。
1: 那我先过去了。
0: 周乙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电话铃便响了起来。
4: 喂，是我。
2: 什么？
4: 指挥室上班了，按常规办，封锁街道。伤亡情况怎么样？啊，了解清楚以后通知我。
0: 周乙给值班室打去电话问：“
4: 喂，高科长来了吗？”“啊，知道了。”
2: 进来。
0: 这时任长春急急忙忙跑过来向周乙汇报：“
5: 周队长，高科长的车被匪徒袭击了。”“
4: 什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悬崖》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刘静，主演张嘉译、宋佳，解说编辑制作马西蒙，感谢您的收听。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6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
2: 下午四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
3: 周传雄。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

我们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逆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

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
1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1: 冷暖哪可休？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1: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0: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1: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0: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1: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10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

30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城新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4: 噔噔噔噔噔里个咚个里个咚，君爷做事厉害。
5: 各位好，这里是听国风，我是喜乐。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聊经典的京剧唱段，叫做《海棠花》。其实音乐一出来，大家都应该能想起这个唱段是什么调。那这个呢，其实是出自京剧传统的对子小戏，多以花旦独唱为主，曲调呢是轻快俏皮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唱段是借海棠花咏情，实则不然啊。那反复出现的海棠花呢，只是民间戏曲里面的衬腔虚词，主要呢就是用来润色唱腔，让曲调更加的婉转悦耳，没有实际的表意。还有一个小众的知识点，就是这个唱段呀，其实原本是民间小调改编而来的，被京剧吸收之后呢，就成了花旦们练嗓的一个常用小段。演唱的时候呢，讲究一个嗓音清甜，腔调灵动，把小女儿家娇羞的嗔怪的一个神态唱出来。没有跌宕的剧情，但是呢，凭着简单俏皮的旋律，也成为了京剧舞台上流传极广的经典，尽显传统戏曲的市井趣味。

0: 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2: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5: 回来了。
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06，2016年7月20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怎么就又见面了呢，周老师？
1: 我也不是很想见你。
0: 我也没有很想见你。什么情况啊？这个周末的这两天过得未免也太快了一点点啊。
1: 确实啊，
0: 在不是很好的这个天气当中，周末已经跟我们说再见了，我们又迎来了新的一周的工作和学习哈。今天是星期一，每一个星期一我们都非常的有感触，我们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每一个星期我都很想说，我说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星座，我本人坚信哈，不管你是什么水象星座、火象星座，还是土象星座，还是风象星座，咱们都是会有光明的未来的，并且星期一都是不想上班的，对吧？
1: 我刚刚想在你这句话里面挑出毛病来，我居然挑不出一点毛病，
0: 是不是？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星期一都不想上班。
1: 这是真的啊！我周一的工作状态一般是呢，就是一边摸鱼，一边为没做完的事情呢来焦虑啊，又想解决焦虑，又懒得解决事情，只好继续摸鱼，继续焦虑，然后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0: 你这一天你都拧巴成麻花了吧？你
1: 差不多，我肯定
0: 有这焦虑的功夫，你把手头上的事儿干完了不就得了吗？
1: 事儿太多，干不完。我肯定这不是我的问题
0: 啊，
1: 这绝对是星期一他本人的问题
0: 啊。是是是，都已经甩锅甩到了日子身上去了，是吧？大家可能偶尔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这种早起上班又赚不到钱还拼了命的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像爱一个人又奋不顾身的样子，让人沉醉啊。
1: 就致敬所有的打工人吧。
0: 今日份的鸡汤已经送达了哈，也难怪咱们打工人都期盼着退休，毕竟不退休之前有太多的星期一等着我们去面对了。
1: 确实，大家都知道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念叨着就是要退休啊。
0: 我觉得你念叨退休的这个频次不能叫经常
1: 啊，
0: 叫 always。
1: 每天是吧？
0: every day、
1: 不要瞎讲啊，偶尔偶尔啊。现在发现就是退休可能已经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了
0: 啊，
1: 因为有研究显示啊，退休确实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呢也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健康
0: 啊。
1: 英国医学委员会期刊啊，这个 BMC 公共卫生刊登了我国一项研究，提示说退休呢和血压升高有关。研究进一步发现呢，说退休会导致男性的收缩压和脉压显著的这个升高，而女性的血压则可能下降。
0: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更期待退休了呢。
1: 又是加成了是吗？
0: 我管他对你们有什么坏处呢？
1: 哎呀，未来血压不高，知道这个消息，本来血压不高啊，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感觉啊，就有点上升的一个趋势了呢。
0: 直线飙升是吧？
1: 是。
0: 虽然说我还很年轻哈，我才20出头的大好的年华。
1: 哎，你不要以为你悄悄摸摸的就能混过去啊。这个话啊，
0: 但是呢，我已经规划好了我的退休生活了。这个事儿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过，我今天再分享一次。我决定我退休之后，我要每一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呢开车出门，而且我要开得特别特别的慢，交通堵塞导致大家上班都迟到，哪条路堵、我就越往哪条路去开、
1: 你这种人啊就是损人不利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我怎么损人了呢？我怎么不利己了呢？ 我心情舒畅啊、
1: 我坚决不会堵在各位上班路上，我决定下班路5点钟我上路堵各位的下班路。
0: 你也没好到哪儿去。
1: 真的，我们属于那种什么呢，我淋过的雨啊你们也得淋的人，就损人不利己嘛。
0: 把你们的伞全撕了。开玩笑，不会的，不会的
1: 啊！是是是啊，
0: 退休了之后我不会起早的，各位放心好了。
1: 你平时也起不来吗？
0: 根本起不来。
1: 就是跟你比呢，我觉得我格局还大了一些
0: 啊。
1: 我退休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应该已经是一个金融巨鳄了。
0: 你觉得你2-3年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金融巨鳄是吧？
1: 至少还有20-30年吧。早呢，
0: 你距离退休也很快了呀，周老师。
1: 已经还有30多年才能退休，怎么办呢？所以只能展望一下未来哈。等我成为一个金融巨鳄的时候，到时候呢来我公司报名啊，各位。每年我生日的时候呢，我招人前50名啊，这个不用上班。前100名工作量减半，工资照发。
0: 本来我对你不屑一顾，但是你要这么说，我只能说周老师，你能不能明天就退休啊？我想入职了。
1: 拿好你的号排队的号码牌啊。
0: 话说各位有没有拿好跟着赵丽一起去潮汕的号码牌了呢？赵丽8月8号就要和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潮汕吃美食赏美景了哈。我们呢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会重走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的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去感悟剧中的深情，漫步在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听友们会一起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行，循着光影的足迹，共赴一场温柔的相遇。感兴趣的朋友呢，也都可以拨打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1: 是的，这个电影啊，它应该说啊， 还是很火的啊。
0: 是我看今年的这个票房记录，它已经排名第三了。
1: 是是是、啊，还有望再是往上够一够哈、啊。
0: 是。
1: 也期待各位能够跟我们的这个赵丽一起到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的拍摄地哈、啊，去感受一下电影当中那个深情的场面啊。
0: 是不得不说哈，一部好的作品的长尾效应还是非常之可观的。
1: 是的，说到这个好的作品呢，最近一部没有这个明星参演、没有团队造势、纯 AI 制作的古风这个种田漫剧哈、收获了全网抖音播放破41亿的成绩，
0: 不敢置信哈、41亿、
1: 古风种田啊、还漫剧啊
0: 是
1: 这批现象级 AI 漫剧黑马啊，就是大多多动画制作的，叫发配边关醉期开荒养出战神，这个名字啊，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
1: 说名字会劝退的。
0: 这部剧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已经拿手中的手机已经去投票了，质量肯定是很好的，41亿的点播。但是这个名字，我只能说，现在各位取名字是不是越来越敷衍了一点？
1: 你这不会取，让我帮你取好吗？
0: 但是呢，从他们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与他们公司的名字一脉相承。人家公司的名字就叫做大多多动画制作，
1: 就这么直接哈。你看他六月第一季上线以来呢，产出了534集内容啊，更新效率、观众热度、全网播放数据都领跑同类赛道。谁能想到啊，撑起这部爆款短剧的不是专业的影视团队，而是定居在四川巴中的一对95后普通夫妻。7月13号呢，这部剧上线第八季，已经收获了6300多万的热度啊，这个关注度呢也持续走高。定居四川巴中的这个他们呢，没有写字楼，没有大团队，两张放在卧室里的这个书桌就是创作片场。夫妻俩呢，早前做广告行业，常年搭档啊，练就扎实的这个画面审美啊，剪辑功底。后来呢，辗转多个公司啊，最困难的时候呢，还送过外卖和快递哈。
0: 所以啊，只要够坚持，只要够专业，也只要够真诚，是一定会给观众送上好的作品的。
1: 没错，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3，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日哈，这个2026年的下半年已经开始了20多天的时间了，而各位学生朋友们的暑假也已经开始了10多20天的时间了。我掐指一算，在暑假开始之前，一定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们暗自下定了决心，要好好的利用这场暑假，好好的学习，好好的逆袭。那各位学生朋友们，暑假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你们说好暑假要逆袭的结果，最燃的不会是各位的手机和充电器了吧？
1: 燃这个字儿用在这个是
0: 还有充电宝。
1: 哎，怎么这个时候家里的空调和身边的 WiFi 就不配拥有姓名了吗？
0: 空调和 WiFi 说，我这一生究竟都是错付了。
1: 就是待会罢工。暑假除了宅在家跟电脑手机拼命之外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有机会啊，是可以放下电子产品啊，走出去看一看大千世界。
0: 是，
1: 但是不得不说，出门无论啊是在哪里，尤其是出国吧，最大的一个考验可能就是语言关了。
0: 是，
1: 记得我当年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0: 那已经是30多年之前的事了吧？
1: 在3年前嘛，我现在才20多岁嘛，我手机当时没有电了嘛，我当时找到服务员，我当时啊就是因为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嘛，就是你知道我英语虽然很棒，
0: 其实没有必要硬加这一句的，
1: 但是在那个时候就紧张就忘记了嘛，怎么办呢？跟他交流，我手机没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 My phone is very hungry， 他居然秒懂。你看
0: 你的手机非常饿是吧？
1: 手机饿了嘛，代表充电嘛。
0: 只能说机智哈，
1: 机智。
0: 但是各位，你以为在国内你就碰不到类似的语言关吗？不是的，我有一回在上海，我就碰到有一个老外在机场就问我说登机口在几楼，我当时也是，我跟周老师是一样哈，其实我们的英语水平很好。
1: 哎，我说完你就不用再说了。
0: 但是呢，当时也是一时想不起来该怎么表达起飞了，于是呢我就说 1 2 3 秀，对方说 OK OK， 你看沟通也是很顺畅的嘛。
1: 你那个秀说的比 1 2 3 要好。
0: 第三层是出发口啊。
1: 当然了，这个在无障碍沟通这件事情上，就是有很多网友啊其实也是很机智的啊，很多很精彩的这个经历
0: 啊。
1: 比如说有网友说在巴厘岛啊，这个指着菜单的一张图片问服务员说 This 哥哥哥，服务员回答 No 嘎嘎嘎。我觉得
0: 我这对话真的很深。

0: 如果在餐厅里面有这个服务员问隔壁桌说要不要辣，那个顾客应该是没有听懂，这个服务员呢立刻就撒撒，这个顾客秒懂 no。
1: 这个服务员也是挺啊机智啊，当然说
0: 就是资深的服务员，
1: 对对对哈、啊、当然这个无障碍的沟通呢，我觉得啊、除了机智之外、有时候还需要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
0: 那是啊，
1: 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呢关乎于社交能力、逻辑思维、尤其是比如说幼小衔接时候语文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是，
1: 如果各位家长朋友家里的这个孩子也需要语言啊表达能力的一个培养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那我们的语言艺术基地呢，是依托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也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有十多年时间了。任课教师都是一线的在职广播主持人和资深的教师，播音功底非常的扎实，也很熟悉少儿的这个教学方法。基地开设课程包括了少儿主持、朗诵表演、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那基地呢也和南京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会推荐学员参与全国少儿春晚、齐越朗诵节、中传花少等等高端的赛事和演出，
0: 是
1: 让孩子走出课堂，积累舞台实战经验。
0: 嗯，
1: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和了解。
0: 是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好的沟通能力是能够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的哈。
1: 是的，感觉现在呢，这个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哈、就只跟人沟通了。
0: 怎么说？
1: 前几天呢，我回我妈那边哈，就听到我妈跟她养的猫说话，说你有话你就说呀，不要一直喵喵叫，奶奶听不懂的。就是我当时，
0: 我更好奇接下来的发展，这个猫有没有跟你跟你妈妈无障碍的对话？
1: 那沟通了就可怕了啊！我当时我很好奇，我说我什么时候有个这样的儿子还是女儿了？
0: 人为什么有的时候宁愿跟宠物沟通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啊，真的是太不讲道理了。比如说7年之前，这个扬州高邮的袁先生就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手链。84克的大金手链、
1: 算一算啊，多少钱啊？
0: 你看，按照如今的这个价码，已经从当时买的时候3万多增值到了现在10多万了哈。几年之前呢，袁先生就将自己的金手链借给了朋友石某撑场面，结果呢就再也没有能够要回来了。根据袁先生介绍说，他和石某呢是在2018年打牌的时候认识的，经常在一起吃饭喝酒唱歌，两个人呢以兄弟相称。这个石某看到自己的金手链之后，就要求说借走戴几天。袁先生呢答应了，但是呢当时也要求说别弄丢了，是需要归还的。在此之后呢，袁先生每每讨要手链，都被石某以各种理由拖延。对此呢，记者就打电话联系了这个石某。石某表示说，他的手链呢借给了老表之后被弄丢了，老表因为犯事被抓。同时呢，他也表示说手链的事儿会在年底之前解决的。
1: 是的，我说实话，看到这个新闻我深有感触。本人曾经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当然没有那么有钱了，是一部手机，
0: 是吗？
1: 所以我就想说啊，就欠债还钱，你欠手机还手机啊，那么简单的道理哈，为什么要拖到那么久才解决呢？
0: 估计指望年底的时候金价大幅度跳水吧，不然我想不到任何理由，你为什么非要拖到年底解决呢？
1: 想的真美哈，就以为买金子也会跟在咱们这个翡翠甄选商城买香水一样会打折吗？不大可能吧。
0: 如果哪天咱们翡翠甄选商城卖这个打折的金子，我跟你说，我都不会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个消息。
1: 自己偷偷买光是吗？
0: 开玩笑，开玩笑
1: 啊！都说闻香识人哈，香味呢是很多人的专属的隐形名片了。穿搭可以简约，但呢身上的香气绝对不能敷衍哈。一款好闻的香水啊，不仅能够悄悄提升我们的气质气场，让我们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对你的印象深刻。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一次性带来5款啊，这个口碑啊非常好的大牌经典正装香水，分别是圣罗兰的这个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这个加伯利尔啊100毫升，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以及香奈儿的这个蔚蓝男士50毫升。官网随便一款呢都要可能上1000块钱哈。今天呢，我们的限时破价秒杀，无论各位选哪一支，都只要299元。
0: 是的，每一款呢都是品牌的经典之作。香奈儿的蔚蓝呢是百搭的中性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能够驾驭。圣罗兰的傲飘明是经典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这个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气场香，非常的自信亮眼。迪奥的花样甜心更不用多说哈，清甜柔和，是很多少女的心头号。自由之水呢气质洒脱高级，非常的有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到撩人甜香，到气场御姐温柔 少女全覆盖，不同的风格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味道。其实这个很多人对于香水的喜爱不仅仅是冲着它的味道去的，很多香水的造型也非常的漂亮哈，
1: 放在家里面很好看嘛。
0: 对，就是个、
1: 啊、
0: 就是一个工艺
1: 品、嗯、
0: 比如说这个香奈儿的蔚蓝是那种方正的瓶身，非常的沉稳大气，摆在那儿就尽显高级质感。圣罗兰的傲飘明呢是经

0: 典的黑金配色，又酷又飒，气场瞬间拉满。香奈儿的加伯利尔通透的这个瓶身，清透又灵动，温柔的氛围感扑面而来。而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俏皮的蝴蝶结搭配着澄澈的玻璃瓶，满满的少女心。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别致不规则的瓶身，设计小众又吸睛，线条利落优雅，自带独一份的摩登气质。
1: 是的，重点是啊，今天我们翡翠甄选商城的这个价格啊，给各位的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捡漏的机会。香奈儿的官网50毫升蔚蓝香水瓶是要950块钱哈，100毫升的加伯利尔要930块钱，圣罗兰自由之水呢90毫升，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块钱左右哈。
0: 嗯，
1: 而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也要1000块出头。今天呢，我们是给各位一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福利哈，以上5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元。那你肯定选贵的呀，1700的那个当然看各位喜好了啊。
0: 怎么说呢，周老师，你真的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你
1: 就是啊，每一款都是大正装哈。最近呢，想入手大牌香水的各位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
0: 嗯，
1: 我们保证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个1，也就是111之后呢，点击链接可以去下单购买了。
0: 是的，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7，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古今高一梦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2: 5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专柜单瓶1000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6: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7: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6: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7: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6: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8: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6: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9: 爸，爸，
6: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9: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0: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2: 回来了。
3: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4: 快乐很满足，拜托了。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7，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今天呢是一个星期一，星期一对于打工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让人会觉得心里发毛的日子。今天早上我眼睛一睁，我突然就有一个念头，我说太神奇了，星期天过了之后呢居然就是星期一，那真的是天衣无缝哎。
1: 这是什么可怕的谐音梗啊。就是自从啊我这个成年之后啊，因为我今年刚刚18嘛，就是前两天刚刚18岁，
0: 18公岁都不止。
1: 18岁之后呢，我就觉得我对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对星期一已经没有那么恐惧了。
0: 那你现在你恐惧什么呢？
1: 就是我现在恐惧失眠啊，肠胃紊乱啊，就是越来越成熟。
0: 我跟你说，20岁左右的年轻人没有在恐惧这个的。
1: 我跟你说，
0: 你不要再装了。
1: 就是你知道年轻人也有脆皮的吗？年纪越大越觉得啊，拥有强大的肠胃和随时随地入睡这两个本领真的是超级逆天，简直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资产。
0: 要是这样还能够不长肉，那就更好了。
1: 是，尤其是夏天哈，我就想问问我们台的某些同事啊，不能说，怎么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不说别的，你家没有蚊子吗？
0: 我也很好奇啊，怎么了？你们家蚊子不咬你吗？
1: 就是啊，
0: 这个夏天到了，这个蚊子肆虐的季节又来了哈。下雨天到田间都是蚊子出业绩的黄金时间和地点哈。
1: 干干净净进去哈，大包小包出来。
0: 丁香医生呢曾经科普过一个知识，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我不能一个人痛苦。今天呢终于我逮到机会了，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冷知识。就是雌蚊子啊只需要交配一次就可以终身产卵。
1: 好可怕的知识。也就是说啊，如果你正巧某一天在家里发现了一只蚊子，因为你又失手没有消灭它啊，那么等着你的可能就是子子孙孙无穷无尽了，无穷匮也啊。
0: 只需要金风玉露一相逢，就可以祖宗18代代代陪着你了，周老师。
1: 难道这要单纯是我家这样吗？你家也是这样呀，小雪老师。能不能跟蚊子商量一下，让他带着后代去虞山啊？
0: 和他商量很费劲，这边建议您不如直接拍死他那亲亲。
1: 所以各位好了，我们之前给你科普的啊，拍要上下拍啊，这么严重的事儿，我觉得怎么没有人能管呢，对吧？
0: 可不嘛，有关部门呢。
1: 就是啊，
0: 我也想问问呢，就没有人能管管黔灵山的猴子了吗？7月17号，有一名游客在贵阳黔灵山公园游玩的时候，就被野生猕猴袭击受伤。随后呢，有记者联系到了工作人员，对方证实这一次游客被猴抓伤的事件属实。工作人员介绍说，猕猴伤人情形多种多样，有的游客呢手里拎着包装袋，背着这个敞口的背包，猴子就会误以为里面装有食物上前拉扯抢夺，还有游客呢出于好奇伸手逗弄拍打猴子，或者呢是近距离围观幼猴，会惹怒成年猴护崽引来反击。工作人员也表示说，一旦在园区内不幸被猕猴抓伤咬伤，第一时间不要慌张，及时联系景区工作人员报备伤情，尽快前往医疗机构规范处理伤口，接种疫苗。游客呢保管好就医的票据，正规的发票，备齐相关的手续材料，可以到公园按照流程办理费用报销，景区呢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医疗开支，游客呢不必独自承担全部的医疗花销。不过呢景区也提醒说，这个天热猴子脾气比较暴躁，游玩的游客呢需要留心，说每一天被猴子致伤的游客大概有10人左右。
1: 是的，可以可想而知哈，大热天的，你看猴子上班他也是有脾气的嘛啊。
0: 问题是谁让他上班了呀？大热天的在家里歇歇不好吗？
1: 被迫营业没有办法了。
0: 我对最近的咱们镇江的这个天气我也是快没有脾气了，你看看，要不就是高温，要不就是下雨，真的是让人难以抉择。
1: 是啊，这个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啊这个介绍呢，本周啊咱们就将迎来大暑节气。
0: 是的，
1: 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呢最热的时段了，本周多地都会有这个高温出现，新疆啊、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等都会有高温啊，比较频繁的出现。在一周当中呢，高温天数能够达到5到6天，甚至天天有高温。那本周前半段呢，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啊。今年夏季高温最集中，体感最热的时候呢，预计是在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其中呢，小暑也就是7月7号到大暑，也就是8月6号前后，是全国传统的上蒸下煮的酷热期。
0: 是。
1: 关于是否会出现史上最热夏天，中国气象局也明确回应说，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崩溃的灾难级酷暑，
0: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 么严重，但是也很热，给各位总结一下，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也提醒各位最近出门的朋友哈，出门之前咱最好记得带把伞，晴天的时候呢能够有遮阳，下雨的时候呢也能够挡挡雨哈。
1: 是的，最近呢饮食上呢可能也要多多注意哈，比如呢比如说啊肠胃允许的情况下呢喝点绿豆汤什么的啊。
0: 而说到这个绿豆汤哈，入伏之后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喝绿豆汤了，这个时候呢社交媒体上这两天又有一个南北差异的话题被热议，那就是为什么北方的绿豆汤大多是红色的呢？
1: 年年蒸，每一年蒸到现在都没有蒸出一个结论来、啊、
0: 而且你没发现吗，每一年蒸的角度都不一样
1: 是，
0: 其实呢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对营养的影响并不大哈，变色的原因呢是绿豆里的多酚是否被氧化，煮绿豆汤的水质硬，矿物质越多，和这个绿豆的多酚进行熬合，降低抗氧化的能力，那么煮出来的绿豆汤就会是红色。北方地区呢水质普遍呢比较硬，而南方水质比较软，于是呢就有了红绿之分。如果都使用纯净水煮绿豆汤，就能够减少这种差别。另外呢煮的时间越长，煮好之后呢长时间放，或者呢用铁锅这样的容器去煮绿豆汤，都有可能会导致多酚氧化，绿豆汤的颜色变红。
1: 是的，所以你看各位又听我们节目多好，又掌握了一个啊实用的知识啊。
0: 是，以后这个。这个在饭桌上咱吹牛的时候又能够拿出一个小知识出来了
1: 你用这个来吹牛啊真的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下班路上哈，恭喜各位终于结束了星期一非常辛苦的工作哈。下班对于打工人来说意味着可以不用和同事再交流了，重点是可以不用再面对讨人厌的领导了哈、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开玩笑哈，其实很多领导都是很可爱的、
1: 是是是啊。
0: 我只能说有的时候跟领导相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下午呢，我就看到隔壁部门领导跟一个00后员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那个同事特别冷静，他回答说，因为你把个人情绪带入到了工作中来了。
1: 这叫走领导的路，让领导呢无路可走。
0: 反正我当时我真的是大开眼界，我表示我学到了，我以后一定会择机发挥的。我一定会在职场中把这句话用上去的。
1: 像你这种职场老人，我就看你什么时候能发挥出来啊。
0: 开玩笑开玩笑，不至于
1: 当然我们都知道哈，不要轻易相信啊，就是领导画的饼啊。
0: 其实是这样的，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给你画的饼。
1: 是，尤其是领导。开玩笑啊，之所以画饼是因为他呢又怕你不干活，又没有能力给你真实的饼。
0: 谁啊？
1: 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哈、面对领导画的饼我们该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呢？
1: 给各位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他画你也画。甭管他说什么你都回答我会努力的领导。
0: 哦，原来你说你会努力的是在画饼
1: 你才知道啊，
0: 你并没有把它落实在行动中啊。
1: 有可能吧。
0: 其实领导之所以是领导，是因为人家不仅会画饼，人家还会洗脑，动不动就是哎呀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这两个字。
1: 是，我们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但是80%的不容易明明都是你老板造成的嘛。
0: 并没有啊。我想说你是什么叫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两个字，别人赚我们的钱真的蛮容易的、这里呢有一个新型的骗局要提醒大家，不要让别人把你钱赚了哈。就是最近呢有20多个老外时不时就会在电视上跑来跑去，然后你的钱就没了，各位一定要注意提防啊。
1: 真的，我觉得啊，掐指一算啊，从今天开始这个骗局应该结束了吧。
0: 是的。
1: 就是珍惜美好生活，请大家远离网络赌博和赌球行为。
0: 对，好在好在哈，今年的世界杯呢今年也已经结束了啊。
1: 是的，这个北京时间7月20号，也就是今天凌晨的3点整哈，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在这个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展开了角逐，西班牙对阵阿根廷，最终呢、西班牙击败了阿根廷。斗牛士军团击败了卫冕冠军，捧得世界杯冠军大力神杯哈，这也是西班牙队史上第二座世界杯冠军了。自2010年第一次捧起大力神杯之后呢，西班牙此番时隔16年再度夺冠。在获得第二冠之后呢，西班牙以2座世界杯冠军追平了乌拉圭、法国。在他们之前的是5冠领跑的巴西、4冠的德国、意大利以及3冠的阿根廷。那西班牙呢是曾经实现过2008年欧洲杯、2010年世界杯和2012年欧洲杯大赛3连的斗牛士王朝，而如今呢，西班牙已经再度做到了连续捧起欧洲杯、世界杯冠军，王朝2.0已然在路上了。
0: 是，我们也恭喜西班牙哈，也致敬每一个曾经拼搏在球场上的球员。

0: 不容易啊。
1: 哎，当然了，很多熬夜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们哈，也终于可以恢复就正常比较正常的作息了，
0: 是调整一下。
1: 今年的啊世界杯狂欢暂时是告一个段落了，
0: 是今年的世界杯呢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消费并没有停止啊。关于世界杯的消费，北京时间7月17号凌晨，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公告称说，本届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的冠军戒指，也就是西班牙哈戒指呢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根据透露呢，这一次冠军戒指一共制作了2026枚，今年是2026年嘛，每一枚都有独立的编号，以此来致敬本届赛事。其中的30枚将授予冠军队员以及教练组，其余的1996枚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戒指的设计方面呢，一侧展示了国际足联世界杯奖杯的图案，另一侧呢将根据冠军球队的身份进行个性化定制。每一枚戒指呢都是量身打造的，并且附有真品的证书。决赛结束之后，冠军队队长和主教练将率先获颁临时戒指以作纪念，全部的30枚正式戒指随后进行个性化定制并正式颁发。
1: 所有西班牙的球迷朋友们，各位，你们愿意为这枚冠军戒指去掏钱啊，就买单吗？
0: 还得看价格吧，反正超过30块钱我就要考虑考虑了。
1: 我跟你说，小青老师啊，就是许愿做梦啊，也要得有个底线啊。30块，你想什么呢？
0: 你也没问我30后面跟的是人民币还是美元？
1: 美元也不行啊。当然了，这个西班牙的球员啊，这个不仅能够获得冠军戒指啊，还能够获得高额奖金。
0: 是，
1: 根据现在快报的消息呢，本届世界杯哈，国际足联提高了奖金总额，共向48支参赛队支付6.55亿美元。根据规则呢，夺冠的西班牙将获得5000万美元的奖金。值得一提的是呢，奖金将全部打给各国足协，不是直接发给球员哈。足协自主划定分给球员的比例，剩余用于青训啊、联赛啊、足协运营，各国标准完全不同。早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呢，西班牙足协就明确了奖金的分配方案。冠军奖金的45%分给26名球员，难怪哦，夺冠之后这么开心。
0: 是，
1: 教练后勤奖金单独列支，不占用。
0: 你了解的这么细致呢？怎么你准备冲刺下一届世界杯了、
1: 哎、
0: 是吧？
1: 我有机会也上场啊！不占用球员份额，以此计算啊，26名球员将获得2250万美元的奖金。一般来说呢，这些奖金将平均分配给所有球员，26人平均税前将拿到大约86.54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80万元、啊。
0: 我第一次看你了解一个事情，了解到这么细致的
1: 程度。哎、细致吧。此外呢，亚军阿根廷队呢，最终将获得3300万美元的奖金哈、啊。季军英格兰奖金是2900万美元，第四名法国队获得了2700万美元。
0: 奖金也是荣誉的一部分啊，让我们也再一次恭喜西班牙队。
1: 没错。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4，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拜拜。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10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

0: 雨时短时阵风，气质八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暑假呢，最容易暴露的问题不是成绩落差，而是内驱力的缺失。家长朋友啊，盯紧作业、作息、阅读，孩子呢，被动应付。假期结束呢，发现他们毫无成长。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正是破解催着长大的经典之作。自驱型成长这本书呢，核心教会家长放下管控，培养孩子的内在动力。全书呢，拆解了压力、自律、自控力的底层逻辑，针对假期沉迷于电子产品、拖延偷懒、抗拒学习、作息混乱，给出温和的解法，拒绝吼叫和强制安排。暑假呢，拥有大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恰恰是练习自主决策、承担结果的最佳窗口期。这本书呢，区分了边界和放任，教会了家长划定底线，把时间选择权啊，适度的交还给孩子，在试错当中建立责任感。无论是低年级的习惯培养，还是初高中的树立目标，这套理念啊，都非常的适用。假期呢，不只用来补习知识，更要塑造成长的底层能力。这本书呢，帮助家长跳出焦虑，让孩子从要我过暑假变成我要过暑假。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我们总会在琐碎的生活里奔波忙碌，被压力疲惫裹挟前行，而音乐永远是最温柔的解药，不用追赶时间，不用焦虑情绪。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就让我们沉溺在舒缓治愈的旋律里，解锁生活的温柔与热烈，在歌声里自愈沉淀，向阳而行。话不多说，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要为你送上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宫保鸡丁》，这首歌收录在陶喆的经典专辑《黑色柳丁》当中。这首歌跳出了苦情歌的框架，用轻松俏皮的编曲、生活化的歌词，把平凡烟火里的小美好娓娓道来。轻快的吉他旋律搭配松弛的唱腔，褪去了所有沉重，治愈所有的疲惫，告诉我们生活最珍贵的从来都是简单的快乐。听完这首宫保鸡丁，瞬间会觉得心里软软的，暖暖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宏大的目标，纠结生活的难题，却忘了烟火日常里藏着最治愈的美好。平凡的日子，三餐四季，松弛自在，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浪漫的旋律里，解锁一场极致的温柔邂逅。要为你送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墨之演唱的《紫色极光》，这是一首氛围感满满的治愈流行曲，曲风轻盈空灵，编曲也是干净通透的，温柔的声线搭配着细腻的旋律，就像是夜幕里邂逅的紫色极光，浪漫又治愈。歌词里勾勒出了朦胧的心动与温柔的期许，没有浓烈的情绪拉扯，只有缓缓流淌的温柔，适配所有安静放空自我治愈的时刻。紫色极光是小众又极致的浪漫，就像是我们藏在心底的温柔期许，安静纯粹闪闪发光。生活偶尔会沉闷，但总会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治愈我们所有的不安。带着这一份温柔，我们继续前行，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热爱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旭和 Top Berry 演唱的《出发的理由》。

告诉我，是谁给你第一次走进 Live House 的勇气？你又是否曾为他鼻酸？是谁陪你无助时耳边总会想那几句？是谁你也会讨厌他的不喜欢？前几年时间向北岸的加速键，因为忙碌没法常碰面，只有偶尔翻到老相片时，我为你停在我眼里的笑而动容时，你是否也正在把我想念？如果相遇即是善缘，那悲哀是莫大恩赐。我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刚刚的三首歌，从烟火松弛的日常，到极致浪漫的期许，再到奔赴前路的勇气，层层递进，温柔又有力量。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会忙碌，会疲惫，会迷茫，但是音乐总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温柔的旋律可以治愈疲惫，热烈的歌词可以赋予勇气，愿我们都能够在歌声里面和解，带着热爱与底气，好好的生活，勇敢前行。接下来继续来解锁好听的旋律，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及时生效》，这首经典的甜系情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轻松灵快的编曲，甜蜜治愈的唱腔，自带夏日的清新氛围感，歌词也描绘了心动瞬间的美好与纯粹，简单治愈，甜度满分，褪去了所有的 emo 与焦虑，瞬间会唤醒你心底的温柔与欢喜，让所有美好都及时生效。美好从不拖沓，温柔及时生效。这首轻快的旋律呢，也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吹散所有的沉闷与疲惫。生活就是需要这样简单的美好，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珍惜当下的每一份心动与欢喜。我想这就是最好的状态吧。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满演唱的《惊鸿》。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非常唯美诗意的古风抒情曲，陈小满细腻的声线又完美诠释了一眼惊鸿万般心动的浪漫意境，编曲简约雅致，古韵十足，又不失现代的美感，字句皆是温柔，声声皆是深情，诉说着初见的惊艳与长久的惦念。人间千万景，最是惊鸿一眼温柔，总会有一些遇见干净又纯粹，惊艳了时光，温柔了岁月。这首温柔的古风旋律治愈又静心，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寻得了一份爱。
1: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3: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4: 我是景甜。
5: 我是雨轩。
6: 大家好，我是喜乐。
7: 我是曼曼。
8: 大家好，我是亚楠。
9: 我们用声音塑造你的梦想。
1: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2: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2: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2: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2: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6: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音乐是我们最安稳的避风港，不用迎合，不用匆忙，安安静静的听歌，接纳所有情绪，治愈所有的疲惫。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温柔治愈你的整个世界。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江源东演唱的《画桥》。

刚才听到这首唯美的古风歌曲，来自江源东演唱的《画桥》，旋律悠扬绵长，编曲也是古韵清雅的。江源东清澈细腻的声线勾勒出了小桥流水、枫叶温柔的诗意画面，歌词笔墨细腻，将相思与温柔藏于山水风月之间，曲调婉转治愈，氛围感十足，让人在旋律里感受到了中式浪漫独有的温柔。一桥风月，一纸温柔，山水皆诗意，旋律皆深情。古风旋律呢，总能够自带治愈的力量，让我们脱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在静谧温柔的意境里，抚平内心所有的浮躁。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银铃演唱的《流光记》。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银铃演唱的《流光记》，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古风代表作，也是古风圈公认的治愈金曲，旋律灵动悠扬，轻快治愈，唱腔也是空灵温柔，娓娓动听的，歌词唯美细腻，书写年少风月，岁月温柔，字字温柔，句句浪漫，整首歌的意境很悠远，自带着温柔的滤镜，仿佛时光缓缓地流淌，治愈岁月，温柔人心。时光匆匆，流光温柔，我们都在岁月里面赶路，经历了成长，遇见美好，又珍藏温柔。这首《流光记》就像记录了岁月的温柔，也治愈了时光的匆忙。愿我们不负时光，不负热爱，岁岁温柔前行。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陈宇翔演唱的《一直下》。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宇翔演唱的《一指下》，是一首细腻走心的现代抒情曲，旋律舒缓伤感却不压抑，唱腔也是温柔细腻的。歌曲以雨声语为意象，诉说了心底的心事与情绪，编曲简约干净，没有过度的编曲堆砌，只用纯粹的旋律与歌声安放成年人藏在心底的疲惫与温柔，很适合安静聆听与自己和解。欢迎回到电台情歌，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好，我是雨轩。成年人的世界总需要一些安静的旋律去容纳所有不为人知的情绪，不用强行开心，不用刻意去坚强，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慢下来，在歌声里自愈，在温柔里成长，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继续我们的音乐时光，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善宇演唱的《夏季末的花火》。

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善宇演唱的《夏季末的花火》，是一首氛围感很强的治愈抒情歌，自带夏日晚风的温柔质感，旋律轻柔舒缓，嗓音干净温柔，歌词也是细腻治愈的，定格了夏日花火的温柔与浪漫。花火短暂却热烈，也正如生活里的那些转瞬即逝的美好，温柔又珍贵。整首歌呢，治愈又浪漫，抚平了所有夏日残留的浮躁与遗憾。夏末花火温柔落幕，所有遗憾都会被晚风抚平，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季节会更替，时光会流转，但温柔与热爱永远不会褪色。带着这份夏末的温柔，继续的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吧。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三妹和苗小青演唱的《凉风有幸》。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歌名就叫做《凉风有幸》，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晚风系的抒情歌，曲风温柔舒缓，旋律也是温润入心的。歌名取自经典的词句，自带中式的温柔氛围感，编曲简约轻柔，双人合唱的默契也非常的治愈，声声温柔，句句心安。凉风有幸，风月无边，温柔的旋律就像是傍晚的晚风，轻轻地拂过你的耳畔，治愈所有的忙碌与疲惫。生活万般琐碎，总会有晚风与歌声温柔相伴，岁岁心安。到这里，今天的电台情歌的音乐之旅就要和你说再见了。一个小时的旋律治愈你的琐碎与疲惫，也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歌都能够留在你的心底，帮你安放情绪，治愈自我，积攒勇气。愿我们往后余生有歌可听，有温柔相伴，认真生活，慢慢自愈，永远的向阳而行。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送上郁可唯演唱的造句，我们下次电台情歌再见吧。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朱芳恒顺里本土国企朱芳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七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陈粒试运。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都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Bone.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没有电灯的年代，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公共光源，它照过山林与河流，也照过每一个晚归的人。人类对月亮的情感几乎写进了所有的艺术里，音乐也不例外。1905年，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完成了《贝加马斯克组曲》，其中第三首《月光》成了整个印象派音乐最知名的作品。和浪漫主义时期直接抒发情感不同，它更像一个画家用细碎的琶音和模糊的调性捕捉月光在水面流动的样子。你听不到明确的旋律轮廓，但能够感受到光影的变化，这是西方音乐第一次如此细腻地描摹月光的质感。它不歌颂月亮，只呈现月光本身，也为后来所有关于月亮的音乐定下了诗意的基调。我们一起欣赏德彪西的《月光》。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的阴霾还没有散去，二战的阴影已经在欧洲升起，城市里的舞厅成了普通人暂时逃避现实的地方，月光也从自然景观变成了都市浪漫的背景板。1939年，格伦米勒乐团推出了《月光小夜曲》，很快成为了摇摆乐时代的国民金曲。和古典音乐里私人化的月光不同，这里的月光是集体性的。铜管乐铺出柔和的底色，单簧管的旋律像晚风一样拂过舞池，一对对年轻人在月光下相拥，把所有的不安都暂时忘掉。后来二战爆发，很多士兵奔赴战场前都在舞厅听到过这首曲子，于是这首原本写浪漫的歌慢慢染上了一层离别的底色。月光还是那片月光，只是听的人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这是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

这是来自格伦米勒乐团的《月光小夜曲》。二战结束后的20年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年轻人长大，他们不再满足于父辈的浪漫与秩序。60年代的美国，反战游行、民权运动、嬉皮士文化此起彼伏，迷幻摇滚成了这一代人的精神出口。月亮也不再温柔，它变成了通往内心深渊的入口。1967年，大门乐队发表《Strange Days》专辑，其中的《月光之旅》是迷幻摇滚里最经典的月亮意象。主唱 Jim Morrison 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写深夜沿着海岸驱车，月光洒在公路上，现实与幻觉的边缘慢慢的模糊。这首歌里没有俗套的爱情，只有欲望、死亡和对日常的逃离。洛杉矶的夜色很重，月光冷得像冰，对应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

是来自大门乐队的 Moonlight Drive 月光之旅。1969年是人类和月亮关系的分水岭，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人类第一次踩在月球表面。千百年的想象变成了现实，但真实的月球没有嫦娥，没有桂花树，只有一片荒芜的碎石。太空时代的浪漫背后藏着更深的存在主义孤独。同样是1969年 ，David Bowie 发表了《太空怪谈》，他没有写登月的壮举，反而讲了一个宇航员迷失在太空的故事。地面呼叫中心在呼叫，但是却越飘越远，看着蓝色的地球说不出话。这首歌诞生在太空竞赛的热潮当中，却透着一股疏离的现代感。人类走得越来越远，越能够感受到个体的渺小。 David Bowie 用一个虚构的宇航员说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感受，我们看似离世界很近，但其实都在独自漂流。这是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

这是来自 David Bowie Space Oddity 太空怪谈。1969年的月光，一半照着登月的狂喜，另一半照着社会的裂痕。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也就是很多乐迷经常说的 CCR， 在1969年推出了《坏月亮升起》（Bad Moon Rising）。主唱用质朴的民谣摇滚曲风唱了一个关于末日的预言：坏月亮升起来，灾难就要降临。这首歌没有直接写反战，也没有点名，但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能够听懂。轻快的节奏底下是对时态的深层焦虑，月亮不再是审美的对象，也不再是私人情绪的出口，变成了公共的符号，照见整个社会的情况。 CCR 的

这是来自 CCR Bad Moon Rising。 如果说60年代的月亮还贴着具体的时代标签，等到了70年代它开始走向更加普遍的人性命题。1973年平克·弗洛伊德发表《月之阴暗面》专辑，这张前卫摇滚的巅峰之作把月亮彻底变成了人性的隐喻。整张专辑没有一首情歌，它聊时间的流逝，聊死亡的恐惧，聊金钱的异化，聊精神的崩溃。所谓月之阴暗面，指的是每个人心里不愿面对的那部分自我，我们都想展现光明的一面。

这是 Pink Floyd Exlips。 宏大的哲学追问之外，月光依然保留最原始的治愈力。70年代初的摇滚圈，有人在批判社会，有人在解剖人性，也有人转过身回到自然和生活本身，在月光当中找寻生命最朴素的热情。1970年 Van Morrison 发表了专辑《月之舞》，在此之前他因为一首流行金曲走红，却陷入了商业与艺术的矛盾里。后来他搬到纽约的乡村，远离聚光灯，重新从生活里找寻灵感。同名主打歌《月之舞》（Moon Dance） 融合了爵士、灵魂乐和民谣，旋律是流动的，节奏是轻盈的，像月光下踩着草地自由跳舞，没有愤怒、迷茫，只有当下的愉悦。晚风吹过，月亮在天上，身边有爱人，一切都刚刚好。Van Morrison，《Moon Dance》。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4: 来喽。
3: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4: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3: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4: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3: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4: 哎，删删删删。
5: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我们来听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歌。当西方的摇滚在月亮里放满了哲学、愤怒与欲望的时候，东方的月亮依然保持含蓄的底色。中国人表达情感习惯借物抒情，月亮就是用的最多也最动人的那个载体。70年代初，邓丽君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慢慢传开，红遍整个华人世界。旋律简单，表达克制，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一句关于月亮的承诺。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是来自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同样是中国台湾，到了80年代初，流行音乐里的月亮开始承载更重的东西，民歌运动的热潮慢慢退去，中国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很多古老的东西在悄悄消失。这首苏来创作郑怡首唱的《月琴》是很有乡愁感的作品，歌里写一位唱民谣的老歌手抱着月琴坐在海边歌唱，月光洒在他的身上，可听的人越来越少。这首歌既是写给民间艺人的挽歌，也是写给传统文化的。来听这首《月琴》。

这是郑怡演唱的《月琴》。把东方月亮的意境推到极致的是90年代的唐朝乐队。1992年，乐队同名专辑《月梦》跳出了西方摇滚的框架，长出了东方的骨头。这首歌里没有激烈的鼓点，没有愤怒的嘶吼，只有很慢的节奏和像叹息一样的旋律。夜色、月光、梦境三个意象叠加在一起，虚实难辨。唐朝乐队的《月梦》。

这是唐朝乐队的月梦。月光照见过浪漫，照见过愤怒，也照见过无数场无声的告别。我们总觉得它是永恒的，但在月光下发生的故事总有结束的那一天。它见证了所有的机遇，也收藏了所有的离别。1983年，英国音乐人麦克欧菲尔德创作了《月光阴影》。据记载，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约翰列侬的遇刺事件。深夜的街头，月光照在冰冷的路面，一个生命就这样骤然消逝。但他没有写得很悲伤，用空灵的女声和流畅的旋律把死亡写得像一场安静的远行。月光下的阴影既是结束，也是一种开始。

这是来自 Maggie Reilly 演唱的 Moonlight Shadow 月光阴影。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是来自英国民谣歌手尼克·德雷克1972年的 Pink Moon 粉月。他生前默默无闻，仅在26岁就离开了世界。他的音乐在很多年后被人听到，这首歌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安静的，像深夜的月光。

这是来自陶喆的 Moonchild。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在游戏去月球的主题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10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方寸厅堂也藏着东方生活的极致浪漫。当许嵩的《清明雨上》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有多少人记得那一句歌词，叫东平西静放，恨不能遗忘。这一句呢，并非是诗意的虚构，而是徽派民居最动人的传统。在安徽呢，他们的这个古宅里面呀，东边呢会放置青花赏瓶，然后呢插上几枝梅花或者是翠竹，寓意着平安顺遂，而西边呢则会放上一个菱花宝镜，照见晨昏和岁月，象征着光明坦荡。中间则是会摆上一座自鸣钟，滴答的钟声里面便是钟声平静的美好期许。平与静相互映照，钟鸣在中央流转，一宅人家的安稳岁月便在这器物的布局当中缓缓。

远地铺展了。老物件从不会说话，却把思念和期盼藏得很深沉，所以这东平西静的摆设是烟火日常的温柔，也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情结。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音乐旅程，我想和你一起去探访一个低调的女歌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她的名字。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之前呢，我对她的印象和很多人一样，也只停留在那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等当我一张张专辑听下来，一点点去翻她的故事，我才发现这个女人不应该被遗忘被埋没。她不是那种光芒万丈的明星，但她有一种能力，只要她一开口，你会安静下来，想听她把故事讲完。岁月流声，重遇老歌手，今天我们一起听刘雅莉，《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某一天偶然听到一首老歌，甚至只是一个前奏，然后整个人就被拉回到了某个特定的年代，好像连空气的味道都变了。刚刚的这首歌，前奏悠悠的萨克斯风，总会让我想起曾经丽花皇宫里那绚烂的灯光。这是刘雅莉的成名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每次听到，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让我觉得，有些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是灯光还亮着，有些人还在那里。这首歌背后其实是一个普通女孩一路闯荡的故事。刘雅莉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就凭着一股子灵气，她考进了香港演艺学院，后来加入了香港话剧团，踏踏实实的演戏。1992年，她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角色，音乐剧《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当中的姚小蝶。这个角色让她拿下了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女主角，也让她成为了当时剧坛最被看好的新人。而两年之后，这部戏被改编成电影，她也顺理成章地在大荧幕上重新演绎了一遍姚小蝶，还凭借这个角色拿下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说到这部电影，其中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很多人所熟悉的，叫《你你你》，为了爱情。

这是刘雅丽带来的《你你你为了爱情》。如果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是深情，那么刚刚这首歌就是洒脱。他唱的不是什么山盟海誓，而是一种开心就留下来，伤心就走的痛快。我时常在想，究竟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么干脆呢？不过至少在那三四分钟里，或许我们可以学着去放下点什么。电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走红之后，刘雅丽从话剧团出来，签了唱片公司。1995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戏迷情迷》，也算是正式成为歌手了。我一直觉得演员来唱歌和纯粹的歌手味道是不一样的。有些演员唱歌啊，心里有画面，他不仅是在想这句我该怎么唱才好听，而是想着这句话、这句歌词背后是什么样的表情，应该是什么样的眼神。刘雅丽就是这样的，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沙沙的质感，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非常完美的嗓音，但就是非常的真实。听她的歌，我总觉得很安稳，好像她就坐在我对面，跟我讲一些关于生活里的那些细碎的温暖和遗憾。我们继续来听到刘雅丽1995年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人间有情》。

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个习惯遗忘的时代当中，还能有机会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认识一些被时间尘封的歌手。岁月留声，重遇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刘雅莉。每次聊到刘雅莉，都会有一个绕不开的转折。她事业最好的时候，20多岁，刚刚拿了金像奖，所有人都觉得她要起飞了。结果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他的真命天子，然后就闪婚了，跟着丈夫去了美国，从娱乐圈彻底消失。我有时候会想，他后悔过吗？那个舞台，那些掌声，说放下就放下，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或者说要多深的爱才可以。后来我听到他的《爱在别离中》，突然觉得可能这就是答案吧。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离别，反而是轻轻的、慢慢的，像是在说服自己，也像是在和过去好好道别，而这种克制就很动人。真正的伤心不一定是大哭大闹，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把话说完，然后转身离开。来听这首《爱在别离中》。

《爱在别离中》来自于刘雅丽，或许当年她离开热爱的舞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不舍吧。从那个在丽花皇宫里唱歌的姚小蝶，到为爱远走他乡的刘雅丽，也有些感慨，这些歌有些我听了好多年，但直到认认真真去了解唱歌的这个人之后，才萌生出了一些以前没有的感受。好的歌手大概就是这样吧，他们的歌声会随着你人生阅历的增长，慢慢显露出不同的层次。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刘雅丽的《紫色的星辰》。经常会有人问，什么样的歌手值得被记住呢？是那些唱片销量最高的吗？是那些拿奖最多的吗？好像都不完全是。我觉得真正留下来的，往往是那些用声音在你生命里刻下过某个瞬间的人。刘雅丽大概就是这样的歌手，她像那颗紫色的星辰，不属于最耀眼的那一群，但有自己的颜色，自己的轨迹。她来过，亮过，然后安安静静地隐没在夜空当中。来听这首《紫色的星辰》。你可知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大牌正装香水福利重磅来袭，
0: 香奈儿蔚蓝、圣罗兰傲飘明、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
1: 五款热门经典香，不挑年龄和风格，
0: 日常通勤约会逛街喷上，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专柜单瓶千元起步，今天只要299元。
0: 关注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

0: 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1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10: 感受光阴之美。
11: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周浩。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很多人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刘雅丽。

0: 一个无一的晚上，来自于刘雅丽。这首歌收录在她199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戏迷情迷》当中。她写的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孤独，而是城市里最寻常的每天都会发生的孤单。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车流，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1: 梦马在旋转，
0: 刘雅丽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东西，她不劝你不要难过，她就是陪着你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儿。这种陪伴比任何安慰的话都有力量。就像有人说的，刘雅丽的歌声很特别，是那种带着一点点忧伤但又很从容的美。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预感》。

如果说刚刚一个无依的晚上说的是孤独，而这首《预感》说的就是悸动。1996年，刘雅莉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预感》，这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写的是爱情还没有来，但你隐隐约约觉得它好像就要来了那种心情。我很喜欢歌曲当中前奏里的钢琴，滴滴答答的，像深夜当中的时钟在走，好像是我们的心跳。你明知道什么都还没有发生，但就是忍不住紧张、期待，又怕期待落空。刘雅莉把这种患得患失唱得十分的传神，没有一丝用力的过猛，但每个字都落在我们的心尖上。听完你会发现，从第一张专辑到第二张专辑，她唱得更稳了，也更内敛了。她不需要再证明些什么，就是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把她想讲的故事唱给你听。

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你真正活过》。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不是陪你享福的，而是在你最狼狈、最不堪的时候拉了你一把。可能平时你不太

会想起他，但一到某些时刻，你突然就会特别感激，觉得这辈子能够遇到他可真好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刘雅丽没有用任何技巧去炫耀，就是平平实实地把这几句话说出来，但恰恰是这种朴实让人听了会感觉鼻子发酸。我觉得这大概就是她最厉害的地方，她从来不是在表演一首歌，而是真的用心再去唱。听完深情的告白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温暖的祝福，愿你高飞。

0: 很奇怪，同样的歌词从他嘴里唱出来就很有说服力，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放下一切重新开始的人吧。他经历过巅峰，也做过旁人看不懂的选择，所以当他唱愿你高飞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真的懂那种想要重新出发的心情。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雅丽翻唱的一首作品《风继续吹》。翻唱经典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尤其是翻唱张国荣这样的歌手，原版已经刻在太多人的记忆当中了，但是刘雅丽的版本很有特色，没有去模仿张国荣那种极致的深情，而是用一种过来人的口吻轻轻地把这首歌重新讲了一遍。如果说张国荣的原版是站在风里不愿松手的少年，那刘雅丽的版本就是一个回望来路终于能笑一笑的大人。来听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九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燥热的夏天的夜晚，放下课业和琐事，一段温柔的睡前共读是暑假最治愈的亲子时光。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全球经典亲子读本《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本书呢，没有复杂的情节，只有大兔子和小兔子直白又浪漫的爱意比拼，张开手臂高高跃起望向远方，用孩童的视角丈量爱意，文字柔软简短，画面温馨治愈，低龄的幼儿可以看图聆听，学龄的孩子可以朗读演绎。暑假碎片化的闲暇时刻，旅途的间隙，睡前的时光，都非常适合来翻阅这本书。假期当中啊，亲子常常在催促作业安排行程当中紧绷，而这本绘本呢，会提醒家长慢下来表达爱意。共读的时候啊，可以来模仿书中的句式互相告白，把夏天细碎的陪伴融进对话，不承载繁重的知识任务，只传递温情和安全感，在漫长的暑假当中来构筑稳定的亲子连接。经典永不过时，既是睡前的朗读范本，也是暑假亲子情感连接的暖心读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2: 我是景甜。
3: 我是雨轩。
4: 大家好，我是喜乐。
5: 我是曼曼。
6: 大家好，我是亚楠。
7: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8: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1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为什么说高速上爆胎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 90%， 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 100%。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7月25号起最高气温回升至34摄氏度到35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转西南风，风力都是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3集。此时心急如焚的陶乐琪把 U 盘送到了维修店里。
1: 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复啊。
2: 修这 U 盘这可少见啊，大哥。
1: 是是是，帮我看看能不能修复。
2: 行，我现在给你检测一下。
1: 好好好好测测，好好测好好测测。怎么样，我这都数据都在吧？
2: 哎呀不行，打不开啊。别着急啊，
1: 东西在吧？
2: 不好意思啊大哥，你这个不行了，彻底废了，烧了里边。
1: 哎呦兄弟，你要多少钱我给你上，要多少钱我给你上，行吗？你去看多少钱，没问题没问题。
2: 大哥不是钱的事儿，你说能修好我能不修吗？对吧，放着钱不挣我傻呀，我真的修不好了，彻底废了。
0: 陶乐琪欲哭无泪，抱着头磕碰着柜台，把店老板给吓坏了。
2: 大哥，大哥，没事吧？
0: 陶乐琪连滚带爬的离开了维修店。
2: 大哥，大哥。
0: 这时，林哲好奇的看着顾星言塞到他手里的 U 盘。
3: 这个 U 盘哪儿来的？
4: 我从陶乐琪那里偷来的。
3: 你又去见陶乐琪了？没什么危险吧？你就这么把这个 U 盘从他那拿走了，他不会发现吗？
4: 我掉了个包，我用一个新的 U 盘替换了他，而且那个新的 U 盘被我拿水泡过了，他发现不了里面本来就是空的。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它给破解了吗？
3: 我试试看。
0: 林哲说着，从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利用他的专长尝试破解。顾青言赶紧把水杯递了过去。顾星言又把一块饼干塞到林哲的嘴里。
5: 怎么样了？
3: 快了。
6: 破解成功。啊！
4: 这些是什么？
6: 这应该是地美矿业洗黑钱的财务报表。
4: 果然有问题，你查查看有没有李卓然的报表，还有十几年前关于唐婉容在东城的时候买矿的相关报表。
3: 怎么对报表的事儿这么感兴趣啊？
5: 我只是比较关心东城的前世今生而已。
3: 哼，跟我一样，都是操心的命。这些文件啊，我需要逐级逐个的破解。我呢，回去慢慢查，有什么发现，第一时间告诉你。
4: 这个 U 盘一定要保管好，一定要做好备份。
0: 过了一天。顾星言到董事长办公室向李卓然汇报工作，孟潇潇也在那儿。
5: 董事长，这几天因为看货权的事情，我又去找过陶先生几次，但是就在昨天，他已经明确地通知我说，他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了。 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还不足吧，辜负了董事长对我的期望。
7: 没事，其实也不能怪你。这样吧，看火拳的事我帮你跟进一下。
5: 好，那就辛苦您了，那我先去忙。
0: 孟潇潇端着茶杯站起来。
8: 董事长，喝茶。
7: 谢谢。
8: 董事长，我最近从四面听到一些消息，您想知道吗？
7: 潇潇，我一直把你留在身边，就是因为还有人会跟我说真话。
8: 我听说最近顾星岩去接触陶乐琪，跟他走得很近，两个人喝了好几次酒。
7: 他还会喝酒，真看不出来啊。
8: 董事长，您不觉得奇怪吗？顾星岩这么积极地想要成立工作室，又迫切地希望拿到看货权，然后又努力地去接触陶乐琪，可是现在好像一切都显得那么云淡风轻。
7: 你想说什么呢？
8: 我始终觉得顾星岩对于东辰有一种特别的执念，跟其他员工不太一样。
7: 这个我真的没有发现，其实也不是你第一次叫我留意他。你是不是对他有成见？
8: 董事长，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顾星岩人畜无害呢？
7: 其实他是不是人畜无害，甚至他不是人不是畜，而是妖是怪，都没关系。关键如今的东辰之局，需要他这一枚我下的棋子。所以你放心，我会留心顾星岩的。啊，我太太他们差不多快到了，我们去接他们。
8: 好。
0: 下午，林威开车把李卓然的妻子和儿子接了回来。李卓然和孟潇潇已等候在别墅前。
7: 佩英，佩英，一路辛苦了。
9: 还好。
7: 爸爸啊，哎，哎呦，又长高了。
9: 卓然，你可是瘦了。
7: 没有啊，啊，给你们介绍，我太太黄佩英。我公司的销售部总监孟潇潇。
10: 李太太你好。
9: 你好，听你声音经常说起你。孟小姐很能干啊。
10: 没有，是董事长调教的好。
7: 啊，对了，我最近比较忙，可能没时间陪你们，那我就让潇潇陪你们去转转。
9: 好的。
7: 好，回家吧。来，哇，长这么高了。
0: 马静得知装有重要数据的 U 盘无法恢复，重重赏了陶乐琪一个大嘴巴。
1: 怎么会跑到黄潇里头呢？
11: 我当时真是和他，我这什么都不记得。
1: 你个土匪子，就你这副德行，你耽误我大事儿，你知道吗？
12: 我问你 ，U 盘里有什么东西，知道吗？
11: 这么多年，我这是经手的往来账目，还有一些重要的资料，然后我还往里存什么来着？我真不记得。
1: 有备份吗？
11: 妈跟你真会开玩笑，这么重要的东西哪儿敢有备份，就这么一份。
1: 你个推班的，班干班干，
11: 别真错了，真错了。
1: 把U盘给我，快点儿。
12: 爸，数据要是恢复了还则罢了，要是恢复不了，你我还有咱们弟妹全都得遭殃，知道吗？你知道个屁。
11: 我快叫我媳妇，
1: 一点都不知道给我记性，
11: 其他省事，
1: 你耽误我大事了，知道吗？我告诉你小子，要是数据恢复不了，我就把你扔到非洲喂狮子。
0: 沈博兴冲冲地走进林毅的办公室。
13: 老大，老大，地美那边有新情况了。是地美一个助理啊透露了消息。
14: 地美的助理也是你们那个叫什么助理联盟的人啊？
15: 不是不是，他不是我们那群的，但是我朋友圈里有一个认识他们助理的人。
14: 哦，透露了什么信息啊？
15: 那个助理啊，在朋友圈里啊，满世界找能够恢复 U 盘数据的人。
14: 为什么呀？
15: 听说这个马静啊，丢了重要的文件了。
0: 下班后，林毅。

0: 来到林哲的住处。
1: 林哲，
2: 大哥，
1: 没吃饭的吧？路过这儿，给你买了点你爱吃的蟹粉小笼包，怎么样？
2: 还是我亲哥对我好啊。大哥，我刚好找你有事儿。这是顾行言从陶乐奇那儿拿到的。
1: 陶乐奇？顾行言跟陶乐奇见面了？
2: 对啊。
1: 哦，这里是什么呀？
2: 地美矿业洗钱的黑账。

0: 这就是马静丢了的那东西。林昭，这 U 盘我得带走。
1: 那不行，我答应星爷了，帮他保管，我不能失信。
0: 你拷贝了吗？
1: 拷了。
0: 给我也拷一份。你放心啊，绝不会把你和古心妍出卖了。另外啊，你这笔记本电脑我正用了，把文件给我拷进去，做一个数据伪装的界面，就是打开 U 盘就跳出来那种。然后把你这里的文件全删光，哥再给你买一新笔记本，明白吗？
1: 行哥，我明白了，我现在就做。
2: 这一天是地美矿业和璀璨珠宝签约的日子，马静和陆西里面前摆放着即将签字的合同。
3: 这一刻激动人心吧？
4: 对我自己，对璀璨，都是划时代的一刻。
3: 只要你签了字儿，优质矿产的10%的股份归你了。
2: 林毅拎着电脑包走进了会客厅，马静和陆西里都很诧异。
5: 马总，
0: 马总，
3: 你怎么来了？
0: 抱歉，打断你们的好事了。我听说马总好像丢了点什么东西，或许我能帮上点忙。
3: 对不起，失陪了，借用说话。
4: 马总，马总，
3: 请。
2: 马静把陆西里晾在一边，领着林毅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3: 你刚才说我丢什么东西了？
0: 当然是最近让马总头疼的东西。我想我就不用过多的提醒了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能为马总分忧就好。正好我略微懂一点数据恢复，要不要试试？
3: 试试。
2: 林毅从包里拿出林哲给他准备好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向马静一伸手。马静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陶乐奇给他的 U 盘，放到林毅的手上。林毅把 U 盘插上电脑，装模作样的一通操作，然后看着将信将疑的马静。
0: 损坏之后，没有再拷贝什么新的东西进去吧？要那样的话，神仙都帮不了忙。
3: 没有，没有。
2: 这时，林哲安装的程序被启动，显示屏上出现了修复程序成功的提示。
0: 验验货吧。
2: 显示屏上果然出现了陶乐奇 U 盘上储存的文件。马静喜出望外，立刻拔下了 U 盘，放回到上衣口袋里。
3: 林总，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等等，你这个本子不错嘛，可以借我玩两天吗？
0: 送给您了。
3: 哎呦，谢谢林总。
2: 此时陆西里在会客厅里心慌意乱，不知出了什么状况。马静拎着电脑包走了过来。
3: 啊，对不起李总，合同不签了。
4: 为什么？
3: 没有什么为什么，不签就是不签了。
4: 马总，这么大的一笔业务，你这么轻率的就发

0: 放弃了，你可不要后悔啊。
1: 马进哼了一声转身离开，陆心里这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林毅。
0: 你究竟用什么手段给我挖了这么大的一个坑？
2: 要说挖坑嘛，李总才是行家，我不过是站在朋友的立场上帮助他分忧解难而已。
0: 来日方长。
1: 陆心里愤然离去。马进端着两杯酒回来了。
3: 林总。
2: 哎，马总。
3: 就按照刚才所说的，价格跟他一样，10%的股份就归你了，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另外，我想问一下，陶乐奇现在什么地方？
3: 丢到南非喂狮子了。不过林总，我也想给你提醒一下，如果这东西再在其他地方出现的话，恐怕连你也得送到南非喂狮子。
1: 林毅默默地和马进碰了一下酒杯。林毅趁热打铁，拿到合同立刻去找盛世投资的胡凡。
2: 胡总，我们东辰刚刚拿下了加拿大钻矿10%的股份，这就意味着我们将降低至少11.42%的生产成本，再加上东辰本身就领先国内的切割工艺，我希望我们
4: 林总，我们的董事会刚刚讨论出了一个结果，不止一位董事认为，东辰的高层，也就是你和李董事长之间有较深的经营理念上的分歧，这对我们投资者来讲是大忌。所以董事会决定暂时不考虑投资东辰了。
1: 林毅此刻的心情和陆西里一样，白高兴了一场。
3: 这个马房呢最近又扩大了。
1: 过了一天，李卓然陪妻子来到马房，也把顾新言叫到了这里。
3: 但是那边那匹呢是上次在香港打比赛拿了奖的，那很精神吧。那这三匹是最贵的了，全部都是吃的好的。你看这匹呢养了2年，准备送去香港参加大赛。哎，新言，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太太王佩英。
5: 你好。你好。
3: 我们公司的设计总监顾新言。
5: 好，那你们聊。
3: 嗯，好。来，新言。
5: 嗯，
3: 你来品评一下我这匹马怎么样。
6: 董事长，我对马没有研究的。但是呢，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会有相通的地方，比如说精神，比如说气场。您的这匹马四肢匀称，眼神发亮，哪怕从我这个外行的人的角度上来看，它也是一匹绝顶好马。董事长好眼光。
3: 你不但有灵性，还有悟性。
6: 谢谢您的夸奖。以前我就觉得说您球打得好，没想到您还喜欢养马。
3: 人呢，只有不断发现新的未知的领域，才能激发生活的乐趣和追求。我这个年纪的人尚且如此，你们年轻人都应该这样啊。
6: 受教了。
3: 这是几年前我从美国托人买回来的纯种素布马，我用最好的草料供了它2年，再过2个月我打算送它去香港参加比赛。哎，接下来每天训练它的时候多加30磅的负重，圈数一样。
7: 李董，这样突然加量马吃不消啊。
3: 我花这么大价钱养着它，不是拿来当宠物的。这匹马既然享受其他同类没有的待遇，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价值。心言，你说对吗？
6: 董事长说的自然是对的。
3: 以后就这样吧。
7: 好，
3: 我们出去聊聊。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

0: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民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4集。

0: 顾青言自然听得出李卓然这是在敲打自己，跟着他来到了室外。
1: 矿业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2: 现在地美矿业的合同已经确定先被林总先行拿下了。
1: 哦，那我们的计划不是给他打乱了吗？工作室的筹备工作要尽快进行。
2: 嗯，董事长，其实这一次我和陶先生的接触过程当中呢，也不是一无所获。他跟我说了一些十几年前东城的事。
1: 十几年前？
2: 他跟我说，东城我们的唐董事长是被人诬陷的。然后他就什么都没有说了，因为他说他也不知情。
1: 其实每个公司和每个人一样，都有一段说不清的成长史。现在工作室才是你最该操心的。
2: 嗯，好的，董事长。
1: 我让王婉东和孟潇潇去帮你办，他们是东城的老员工，经验丰富，应该对你有帮助。
2: 董事长，这两位的工作能力我非常的敬佩，但是让这两位这么重量级的总监来到我这小小的工作室来，会不会影响到公司其他业务的运转？
1: 他们来也只是助你起步而已，你放心，只要工作室走向正轨，我就把他们从你身边挪走，不会亏你手脚的。
2: 嗯，
0: 晚上顾新言和林哲来到了咖啡店。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李卓然这么干就是拍底细监督你。
2: 一个销售总监，一个财务总监，一个是进钱的渠道，一个是管钱的衙门，看来董事长是想要在我工作室的账上做些文章啊。
3: 果然是这样，我早就觉得李卓然想用工作室洗钱。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你难辞其咎，你甚至会犯法的。
2: 我建立这个工作室的初衷是为了接触到陶乐琪，现在已经实现了，但是我的想法变了，我觉得这个工作室要好好的真正的建立起来。
3: 你得考虑清楚，现在遇到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间更加凶险，更加失控。巴雅琪、Arena、陶乐琪这三个人的合力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更加难以对付。
2: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退路。
3: 懂了，你放心，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0: 太阳，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在蒙特利尔练塔尔的日子，因为我不仅赚到了学费，还收获了你这个珍贵的朋友。
1: 有我在，技术方面无忧。

0: 此刻李卓然正在酒庄里品酒。
1: 味道好惊喜啊。
2: 李董好品味啊。您现在品尝的这酒啊，是拉图尔酒庄2008年生产的拉图庄园，今年正是品尝的好时节。
0: 财务总监王晚东走了进来。
3: 董事长，您找我。
1: 晚东啊，先坐。来，你来试试看看怎么样。
3: 哎，好。

0: 董事长，您挑的东西不会错的。多拿两瓶。好的。哎呀，这个，
1: 万东，今天叫你来是说说新工作室的事。我已经跟顾新言交代过了，由你来监管他工作室的财务工作。啊，
0: 好的，董事长。但是，公司财务部副总监的人选一直没有确定下来，
1: 我这两边跑，怕是会顾不过来呀。
0: 这个问题我想过了，你可以酌情找个合适的人盯工作室这边，但主要的账目还是要由你来把关经手。没问题，董事长您放心吧。董事长，我一直都觉得顾新言这个女孩虽然年轻。
1: 但其实并不简单。您真的信任他，让他启动这个工作室？我信任的不是他，而是你。哼，明白了，
0: 董事长。
1: 董事长，您的酒。这两瓶酒，今天带回家。哟哟，
0: 谢谢董事长，这多不好意思啊。哎，
1: 其他事情呢，就不需要你操心，我有我的打算。
2: 你只管把工作室的账目做得漂漂亮亮，你应得的，一分都不会少。董事长，您放心，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哎呀，
3: 走走走走，来，我给您倒酒。当务之急，林哲在咖啡店里给顾新言出主意，我时刻离开，
2: 但是又不能把咱们两个同时踢走，否则太明显。
3: 没错，要是这样的话。 董事长就会对我更加不放心了。孟潇潇这个人，我一直没太看懂，他对你也没有表现出具体的好恶。这个王婉东倒是一直占对明显，而且他还掌握着财务大权。李卓然如果想用你工作室洗钱的话，也必定会由王婉东经手。还是得尽快。
4: 还是得尽快把他从工作室请走才行。好，我会全力配合你。顾新言的工作室装修完毕，但顾新言检查后发现了很多问题。林哲蹲在工作台后面检查线路和插座。好，我跟你说，星爷真不给我吐槽啊，装修弄什么玩意儿都是。
5: 财务总监王婉东走了进来。
4: 哎，王总监，
5: 顾经理，您这是？
4: 我在装电脑。哎呦，这种脏活怎么能让你来干呢？董事长交代过了，让你专心搞设计，以后这种琐碎的事情就交给我办吧。
3: 行，那就先谢谢王总监，我先带您去财务办公室看一下吧。
5: 行，
3: 嗯，这边请。
4: 顾新言和王婉东走向工作室的财务办公室。
3: 林哲这才从工作台后面露出头来。顾新言把王婉东领进了财务室。这边。工作室现在刚刚建立起来，所以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还要请您多多担待。
6: 顾经理，您客气了。
7: 还好，我派过来的员工也都是我们财务部新招进来的新员工，
6: 环境艰苦一点也没什么问题。
7: 新员工。
6: 对，哎，你来了，顾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刚刚招进来的财务部的新员工
3: Jackie。林哲大步走了进来，顾新言吃了一惊。顾经理好。你好 ，Jackie。
6: 哎，你们原来在公司应该见过吧？见过。嗯，见过，不熟。哎呀，不熟没关系，以后会慢慢加深了解的，Jackie。
7: 以后这儿的财务工作你就多费心了。
2: 谢谢王总监。
3: 顾新言的工作室正式开始运行
0: 这一天，李明康在办公区当着顾新岩的面联系装修施工方。
1: 不是，现在是我们。哎，
2: 他竟然给我挂了！
3: 什么情况？他？
5: 我就打电话问问这电路布局的事情。然后呢？你猜跟我说什么？嗯，
2: 说啊，他们就是按合同做事儿，概不负责。你说气不气人？
3: 按合同办事儿，这个装修合同是谁签的？
2: 应该是工程部那边签的吧？我现在去查一下。
0: 叶小青走到顾新岩身边。
7: 顾经理，
8: 这些呢是你以前画的一些旧图，但是没有被采纳，
7: 要不要我帮您收起来啊？
3: 小青，嗯，你还是叫我新岩吧，好不好？
8: 这里是设计部搞设计的地方，你一口一个顾经理、顾经理、顾经理的，我谢谢你啊。
7: 好。
0: 孟潇潇来到顾新岩的工作室，前台和他打招呼。
7: 孟总监好。
8: 恭喜啊，经理。
7: 哎，孟总监，
9: 恭喜你这么快
10: 从总监升任经理啊，这个是要羡慕死我们在原地打转好几年的总监了。
8: 您可是销售部总监，权重如山呢。
10: 行了，带我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8: 可以啊，来这边请。
0: 孟潇潇和叶小青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走进顾新岩的新办公室。
7: 欢迎参观我的新办公室。
9: 哇，顾大设计师啊，你这个办公室装饰的也太简单了。啊？
7: 我反而觉得这种天然去雕饰的风格还挺适合我的。
10: 还是你好说话，这一看工程部就拿了不少的回扣。喏，你自己看，这不糊弄人吗？
7: 没关系了，我不介意这个。来来来，请坐。
10: 新岩，不是我要你强出头，我呢只是想告诉你，在公司里啊，该说的就要说，该争取的一定要争取，否则你自己委屈了自己，没有人会念你的好。
8: 从小到大呢，我都相信一定要尽人事听天命，是我的终归是我的，不是我的再怎么争取也没有用。
10: 听你这话的意思，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呢。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一切事情都是主动向你靠近，而你从来没有主动争取过？哎，那这当中是不是也包括人啊？
8: 当然不包括人啦，人是很特别的，
7: 两个人能不能靠近，能靠多近，真的不是靠你主观就可以决定的，
8: 这取决于两个人之间气场合不合，机缘到没到。
10: 这家伙年纪不大，懂得倒不少。啊，对了，董事长呢特别交代过，你的工作室刚刚成立，所以销售工作还是由我这边来承担和对接，这样一来可以给你省了很多的精力。
8: 谢谢。
0: 林毅在总经理办公室里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孟潇潇走了进来，站到他的身边。林毅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11: 给我，潇潇啊，哎，最近一直没见着你，忙什么呢？
10: 公司这么大的人事变动，你不清楚啊？顾新岩的工作室弄起来了。我跟王婉东过去负责那边的销售和财务工作。啊，对了，林哲也被调过去了。
11: 林哲也过去了。
10: 嗯，不知道王婉东什么用意。
11: 工作室那边情况怎么样？
10: 刚办起来还能怎么样啊？百废待兴呗。不过顾新岩呢倒是没日没夜的加班赶设计，估计啊是想通过第一个设计作品一炮打响吧。
11: 工作室就顾星岩一个设计师啊，李卓然没多给他派几个助手。
10: 你在关心顾星岩啊？
11: 你喝点水吗？
10: 喝。
12: 你后面打算怎么办呀？
11: 走马换将。进来。
0: 沈博走了进来。
13: 孟总，你好。
12: 你们有事聊，我先回去了。
11: 不喝口水了？
12: 不喝。
14: 老大，这个白希宁啊，有了新的情况。
11: 说说。
14: 他们呢，虽然没有查到这个他的入境记录，但是他们走访了唐总的前保姆。
11: 保姆怎么说？
14: 这个保姆啊，守口如瓶，坚称没见过白希宁。但是他们邻居说呀，前些日子一直有个年轻女孩去探望他，每次这女孩走的时候，这保姆是微笑着相送的。他们还说这女孩呢，大约20多岁，挺有气质的，就不像是本地人。
11: 还有吗？
14: 没了。哎呦呦呦呦呦！他说那个女孩扎了一个丸子头。丸子您知道吗？
11: 哎，待会儿你出去的时候把门给我关上啊。
0: 沈博一时没转过弯来，林毅这是怎么了？李明康来到顾新言的办公室。
7: 进来。
15: 新言。
7: 哎。
15: 我去过工程部了。
7: 怎么样？
15: 那些厕所起皮还有采卧室地板不平的事儿，根本没有责任人，更不知道找谁去修。
7: 合同呢？合同上面应该有他们的联系方式啊。
15: 别提那个合同了，工程部的人说合同走完流程就封存了。
16: 而且我套到了一个消息。
7: 什么消息啊？
15: 咱们工作室的这个装修公司是王万东的亲属推荐的。
7: 这个消息可靠吗？
15: 可靠。
7: 那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了。你先别管这些，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17: 有事叫我。
7: 好。
0: 顾新言心里不痛快，但也无可奈何。林哲站在财务室里，顾新言给他送椅子来了。
7: 椅子来啦！
17: 来，我来。
7: 来，小心。你站着太辛苦了，先坐这把椅子吧。
17: 哎，这工程部这效率太低了，都这么久了，办公用品都还没弄齐。
18: 哎，那些装修合同你找到了吗？
7: 我听工程部的人说，这家装修公司是王婉东的亲属介绍的，所以工程部也只是象征性的走了一个程序，合同细节都没有看。
18: 不是。任用亲属这事儿可以理解，但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7: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时间精力都没有细究这件事情。
0: 叶小青悄悄走过来，站到财务室门外。林哲突然发现玻璃门外叶小青的身影，连忙示意顾新言别说话。他走了过去，猛地拉开了玻璃门。
19: Jacky。
18: 小青。
19: 我给你带了一杯那个手工奶茶过来。新言，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所以只带了一杯过来。
7: 没关系。行了，那你忙，我先走了。
19: 好。哎 ，Jacky 啊，那个平时老喝你的饮料什么的，我特别不好意思。你这个奶茶你一定把它喝完啊。
18: 谢谢。我先整理东西。
19: 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54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虽说已经出梅，不过梅雨季好像并没有过去，周末在湿漉漉中结束，今天雨水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备好雨具。未来十天我市天气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会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受降水影响，7月25号之前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1摄氏度。

3至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8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到30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累了就要歇一下。2022年7月，31岁海归硕士林小丽果断从年薪20万的国企辞职，拥抱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人生。那个时候，林小丽已攒下近100万存款和一套市价150万的公寓房。裸辞那天，她和高耸气派的办公大楼装订成册存档的文件合影留念，发了最后一条与工作有关的朋友圈：谢谢领导和同事对我的照顾，江湖再见。但退休生活并非完全潇洒，之后5个月的过渡期，林小丽却逐渐丧失了生活的目标感，至于以后干什么，脑子里更是一片空白。2023年2月初，为了摆脱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她来到一家西餐吧做服务员，每天工作4小时，一月挣得3500元。短暂体验了体力劳动后，林小丽发现自己仍然渴望回归社会链条中。考虑良久，她决定提前结束退休生活，重返职场。本期节目当中，林小丽将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2022年7月，我决定裸辞。3个月后，正赶上11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摆脱了工作服、考勤打卡的束缚，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复性游玩了一周，我才舍得返回老家。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中山大学任教的朋友开车带我到珠海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一边吐槽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新的 FIRE 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10点起床泡咖啡，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花、打扫卫生。下午5点，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新鲜蔬菜，和拉着拖车的婆婆一样，耍耍嘴皮子还还价。晚上6点吃晚饭，然后洗漱、刷社交软件或看电子书，直到凌晨2点才入睡。除了看书和基本社交，那段时间我沉迷打王者荣耀，花1个月时间从青铜进阶成了王者，但这一个成绩依然无法令我感到满足。就像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写的那句话，人生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当资本积累到了100万，我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我退休了，但内心仍然感到空虚无比。有次凌晨，我玩手机时屏幕太亮，这时老公从睡梦中惊醒，他突然握着我的手说：我此前也有段时间赋闲没有工作调整自己，但在家蹲久了，与社会长时间脱节，

你更加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与目标在哪里了。我没有作声，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侧身睡去。他说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经过一番内心挣扎，我决定尝试一下创业。但鉴于缺乏经验，便先从身边成熟的商业运作开始学起。疫情结束后，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网红西餐吧，这里颇有西班牙小镇餐吧的乡村格调。我决定到西餐吧打工，向创业成功的老板取经。西餐吧的创业者曾是海归硕士，北漂十年后在老家创业十年做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晚上六点至十点，主要布置餐桌、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做服务员需要像陀螺一样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那段时间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当蓝领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另一个零零后女孩，她像一面镜子，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她叫王静，是店里正式工，大专读了编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才来应聘做服务员，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全天到岗。但他换上工作服就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都不放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作者林小丽将继续把她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分享给我们。

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不谈。有一次，我跟他讲起我在德国留学的事，他满脸惊诧，质疑我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兼职打工。我笑了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抱怨，薪资低廉，工作内容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他无法看到我曾经高薪背后压抑的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精神消耗。我能够看到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从职场走过一遭，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渡劫。刚进入职场时，我们都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有往上晋升或高薪跳槽的机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无论怎样选择，我们都无法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退休在家那5个月，我的生活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找到了放松的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比如我妈，得知我从国企辞职在家赋闲，她忍不住教育我，福利待遇这么好，这就辞了。我反反复复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简主义，财富自由，他完全不理解，甚至觉得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我在金钱方面的观念转变确实与这段留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毕业，听从家人安排，前往欧洲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的管束，我既要应付学业压力，也要为经济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内跨境电商还未成气候，我的代购生意红红火火，做了1年后平均每月能挣到1.5万，但这些钱只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想起在国内的妈妈还背负着房贷压力，我不舍得再让他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一份兼职，在当地开外贸公司的朋友那里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约6000元人民币。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之膨胀的还有自己的物质欲。我买过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好几次高端化妆品，这些都让我沉浸在高消费的快感里。刷卡上瘾，和朋友推荐自己用的化妆品时，还能满足我小小的虚荣心。但消费带来的快乐只有一瞬，后悔往往从拿到账单后开始产生。密集的兼职代购工作让我身心俱疲，我逐渐接触各种各样的理财知识，从巴菲特、查理芒格的人物传记纪录片，到小狗钱钱、富爸爸穷爸爸等书籍，还自学了指数基金定投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留学时我还忙里偷闲，在欧洲各国旅游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50万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税前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延至第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人员固定，员工晋升渠道狭窄，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和现在有太大区别，便不再抱有升职加薪的幻想，转而专注投资房产。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0万元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
2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另外35万流动资金用来投资房产。依靠爸爸的支持，我贷款买下一套总价150万的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对未来多了一份底气。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而激动。买房之后，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了 FIRE 的概念。

0: 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是怎样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思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聆听作者分享自己的故事。

2020年初，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体制内退休的人。最初他家里的房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退休后又通过补足投资理财知识，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和他接触后，我在网上查了很多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很多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才高薪，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这批人在年轻时积攒足够钱财，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退休。至于退休后的收入，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00万存款，4%年利息，一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一年的生活开销。靠原始积累实现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看到他的生活方式后，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攒得100万元，就选择 FIRE， 做个自由的人。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吞的外企辞职，跳槽到一家税前20万的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存款数也逐渐变多，可我的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那是一家以卷而知名的国企，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但始终卷不过身边比自己更拼的大牛。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工作2年，我像被抽干了养分的植物，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很多痘痘，而且脖子疼得厉害，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倒。抽空体检，我才得知自己的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棍子。医生警示我需要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但想起自己的绩效薪资完全被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因身体故障请假。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我的情绪也越来越不稳定。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这里。直到有一次，我在同事身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坚定了辞职。当时我们有个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第一天，工会为庆祝她返岗，还赠送了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没想到半个月后，在5楼公示栏里，她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的等级。我还在厕所撞见她躲着哭。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心寒。现在我是丁克，还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也会和她是一样的职场遭遇。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仔细核算了全部身家，4年工资已攒下35万，通过收租2年获得了15万租金，买基金股票理财所得45万，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公寓房。思虑万千，我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我退休了，从暗流涌动的职场中抽离出来休息片刻。混迹职场4年，我很希望能在退休后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我每天都无聊地待在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少了目标，空荡荡的。我甚至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
所有目标都围绕攒够100万开展，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已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的林小丽失去了目标感，变得百无聊赖，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我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们的哭声，更多的就是大人的分歧。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每月加起来不足1000，却竟要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养老。每一次他们的争吵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最终又陷入无解的困局。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只把门一关，听歌看书，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上高中后他们离婚了，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的工资，其中3000元还房贷，剩下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人的生活很不一样，我在大学前几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印象很深，有几次我跟我妈说想买东西，她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要这个要那个，还激动地说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处于青春期的我，感觉自尊心被狠狠地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所以我一向缺乏安全感，暗自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再也不找他们要钱。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就养成了吃苦赚钱的习惯，毕业工作后也一直如此。然而等到真的攒够了100万，实现了理想中的财务自由，我好像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在哪里。刚退休的时候，我曾为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在那些隐姓埋名的家里蹲真实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的年轻人遇到了不可控的风险。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半不幸被裁员双双失业，还有人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靠存款度日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掌控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支配好这笔100万退休款。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成本创业，但接触了从事这一行的老板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激烈了，再加上我也不擅长管理，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着身边人创业的朋友学习，这样就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不过在西餐吧打工一个月后，我还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其实重新回归社会，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同事，我们之间的相处简单而真诚，我也很希望自己下次回来还能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聊聊天。所以离开时只是简单地告诉他们我要去外地旅游散心。2023年3月初，我开启了南方之旅，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一边旅游玩乐，一边频繁投简历，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背后的创业故事。江浙沪一带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爱人商量，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我们就一起在这边就业安居。但 fire 之后，我的求职经历也并不顺利。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我都回答说是休整放松，不再详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坦言自己其实是丁克，而且和爱人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随即失去了音信。
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 ChatGPT 的出现会让很多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我也有所警惕，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在起关注自身能力提升和思想进步，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在体验了短短半年的 FIRE 生活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工作。至于真正意义的退休，还是放到30年后再说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里，主人公林小丽讲述了自己提前退休又重新工作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北京。现在是早上六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11: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 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儿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儿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众一众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的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 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敛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着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呀、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也不懂，反正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儿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他没见过。王定说：“三爷，三爷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您没关系。哦，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 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一看您就是呵呵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他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他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他是第三个姑娘，所以他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怎么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地址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哟，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

0: 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仁说这道就来了，前门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哈。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呵，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摇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进来，王定后边，嗨，我这嘿，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的，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 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
1: 我就是，
0: 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抖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到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的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爬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乎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儿待着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债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到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

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酒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与汤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这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

0: 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多？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儿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个，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要紧的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哈！三爷一听，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揽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 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儿，象牙筷子加凉粉儿，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3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这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得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喊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3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4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股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 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儿，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儿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了，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了，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哈、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呐，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瞧瞧瞧瞧瞧瞧，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结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早上七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FM 96.4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周传雄。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1: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2: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3: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4: 我妈妈什么最长？
5: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1: 为什么？
4: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1: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6: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0: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

0: 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1: Hello， 各位，时间是早间的7: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分贝。各位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播罗亮。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啊。虽然说现在是已经初梅了，不过呢，梅雨季好像并没有完全过去啊。这两天温度不高，但是呢，感觉身体会有点黏腻腻的啊。目前来看，雨水呢还将继续控场，大家外出的话还是备好雨具。未来十天，咱们镇江市呢天气是先雨后晴。7月25号之前是多雷阵雨的天气，24号之后天气会转好。气温方面，受到降水的影响，25号之前最高气温呢是29度到31度，25号起呢最高气温回升至34度到35度，最低气温是25度到28度。来关注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气温呢是25度到26度，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30度到31度。那最近呢是持续高温，不少城市的这个沿街商铺啊，包括社区驿站也是自发摆起了爱心饮水站，免费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建筑工人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还专门留出座椅，方便大家中途歇脚。这里呢也要再提一句人社部门的提醒，高温津贴必须是发现金啊，不能拿矿泉水、防暑物资来代替。如果打工的朋友遇到老板拒绝发放高温补贴，可以拨打12333热线去维权。大热天里，街头这些小小的善意也给在外奔波的人送去一份清凉。时间是早间的7:06，送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早上好。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随着市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今年本地夏日饮品消费市场呈现出轻养生的新气象，依托中式养生的理念打造的药食同源饮品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选择。开盖即饮，配料天然，功效温和的草本饮品啊，推动镇江水饮市场从重口感向重健康去加速转型。那各位如果最近经常去逛大型的商超，也能够看到啊，今年饮品货架的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玉米须、红豆薏米、陈皮、山楂等等一些药食同源的瓶装饮品取代了昔日碳酸饮料的 C 位，清新的国风包装啊，特别的吸睛。那记者呢，拿起一款热销的红豆薏米水去查看一下配料表，瓶身的标注原料仅为红豆、薏米、赤小豆、纯净水、茯苓。这类饮品呢，也是采自国家药食同源目录，配方干净，少添加，零蔗糖，主打温和调理，精准贴合市民的养生需求。药食同源饮品的走红呢，也是契合了当下消费者追求高效便捷的养生需求。你像很多朋友也是表示啊，工作忙没时间煮养生茶，喝白开水呢又单调，这种瓶装的草本水刚好解决了难题。不少家长也表示，药食同源饮品的配料是比较天然的，甜度低，更适合孩子日常饮用，喝得会更加放心一点。那据了解呢，当前市场热销的药食同源的饮品，摒弃了传统药汤的苦涩口感，通过现代化萃取工艺，保留了草本营养，优化了饮用口感。同时呢，价格会比较亲民，单瓶的售价集中在3至6元，适用于办公、家庭囤货等等各类场景。那其中呢，陈皮类的养生饮品凭借着理气健脾的民间口碑，稳居同类饮品销量前列。时间是早间的7点13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城市分贝。下面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小虎队，叫你一声 My Love。

0: 在晨光中醒来，让心灵与世界对话。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文艺的气息唤醒你的一天。让我们一起感受城市的温度，聆听生活的声音。
1: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分贝。暑期出行的人数增多啊，各位行李要看好。前段时间的一趟开往广州南的高铁上，一名乘客下车才发现自己的这个背包被别的旅客拿错了，包里还有不少现金啊，当时特别着急，他马上向列车乘务员求助，工作人员迅速调取车厢监控，联动各个站点联系对方旅客，仅仅20分钟就顺利联系上拿错行李的旅客，最后两人在车站顺利换回了背包，所有的物品完好无损。铁路部门也借此提醒各位啊，上下火车一定要看好行李，款式相近的背包、行李箱最容易相互拿错。随着暑期旅游，学生返乡人流增多，网约车、顺风车订单是明显上涨了。各大出行平台也是在昨天更新了安全提醒，建议大家上车之前核对清楚车牌，尽量坐在后排，未成年人单独坐车，家长记得保持电话畅通。另外呢，各位顺风车的车主注意，出发之前高速费、路线问题提前和乘客沟通清楚，达成一致再接单。万一行程出现了矛盾，不要当场争吵，保留聊天记录、行程凭证，通过平台客服去协商处理。眼下不少城市呢开始整治小区外立面，重点排查私自搭建的构筑物，高层住户向户外搭建的钢架雨棚就是这次整治的重点。一方面呢，常年风吹雨淋，钢架容易生锈，大风台风天气存在高空坠物的安全隐患；另外一方面，在下雨的时候，雨水敲打顶棚噪音很大，很容易打扰楼下邻居的休息。那如果家里想要搭这个遮阳雨，那优先选择在阳台内部啊，不向外延伸的伸缩遮阳帘，不要私自向外搭建雨棚，不然后续收到整改通知，得不偿失。早间的7:20，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七里香》。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4: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3: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4: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0: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96.3 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6: 早间的7:31，让我们活力满满，开启全新的一天。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商务部最新的市场监测显示呢，七月下旬各类夏令水果集中上市了，西瓜、水蜜桃、葡萄供应量会大增，那零售价格相比较半个月之前是便宜不少。同时呢，绿叶蔬菜货源充足，很多平价菜场的持续供应惠民食材。那市场监管人员也在加大巡查力度，严查水果摊位缺斤少两、乱标价等等行为。提醒各位，夏天瓜果呢不耐存放，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采购。买西瓜的话，我们尽量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因为放久了很容易腐坏。当然三伏天呢，很多人喜欢吃这个苦瓜啊，冬瓜去消暑。营养医生说了，这个湿热天气适量吃确实能够清热补水，但是呢脾胃虚弱，平时容易拉肚子，怕冷的朋友可不要长期大量的吃这个凉性的食材。很多人呢一到夏天一整天是不停的喝冰镇绿豆汤啊，冷热反复的去刺激，很容易伤脾胃。那建议大家消暑饮食的话还是要适度一点，少碰冰镇饮料。另外夏天出汗多，补水讲究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干舌燥了一次性的去猛灌水。不少市民去买菜的时候呢，偶尔会碰到味道比较发苦的黄瓜，很多人会觉得呢，把发苦的一节切掉就能够正常食用了。这边也是提醒各位啊，千万别这么做。黄瓜发苦呢，是产生了葫芦素，这种物质呢有刺激性毒素，就算切掉苦味的部分啊，这个毒素呢也可能会渗透到整根黄瓜，食用之后呢容易恶心、腹痛。高温干旱的环境种出的黄瓜更容易发苦，所以说各位啊，清洗完可以先小口尝一下，一旦发苦直接丢掉，千万不要舍不得。早间的7:32，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崔健带来的《从头再来》。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最近啊，这个刷短视频啊，点外卖的时候，经常会弹出领红包、领会员的广告。那记者呢调查发现，很多优惠弹窗背后啊，藏着借贷申请的入口。不少市民啊，本来只是想领几块这个优惠啊，一不小心点进去就授权开通了贷款产品。金融监管部门提醒大家，借贷呢是需要谨慎对待的事情，千万别被小额福利牵着走。看到这类弹窗，仔细阅读文字，不要随便授权个人信息，避开借贷的营销陷阱。现在这样的天气呢，也是有很多人啊，这个早晨啊，或者是晚上会有健身的习惯啊。很多人健身有个执念，就是每天必须走到10000步，这个才算达标。骨科医生提醒啊，普通人啊，这个日常锻炼的话，每天6000步左右就足够了。如果说本身这个膝盖不太好，体重偏高，长时间暴走呢，会持续的磨损膝关节，加上夏天中午的气温很高。正午走路不仅容易中暑啊，关节的负担也会更大。散步锻炼建议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快的时候，穿这个软底的鞋子，循序渐进，不要盲目的跟别人去比拼步数。夏天呢，除了很多人会选择锻炼自己的身体之外啊，另外更多人会选择长时间待在密闭的空调房啊，加上不停的刷手机啊、看电脑啊，干眼症的患者呢会越来越多。那空调呢会带走空气当中的水分，眼球表面的泪液蒸发会变快，很多人眼睛干涩，然后发痒，视线模糊。所以说眼科医生建议啊，空调的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6度，连续用眼40分钟，停下来远眺5分钟。那室内呢可以放一盆水去增加湿度，不建议频繁使用网红的清凉眼药水，含有防腐剂的滴眼液，长期使用反而伤害自己的眼睛。早间的7:40，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许巍带来的《完美生活》。

0: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1: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0: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1: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2: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5: 早间的7:46，下面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关注晨时分贝带来的资讯。中国气象局在昨天推出了2026全国避暑气候地图，这次呢把国内适合避暑的地方分成了山地、海滨、森林、高原四大类，筛选出40多处清凉景区。综合气候与出行的条件，排名靠前的分别是黑龙江伊春、内蒙古乌兰察布、河北白石山、山东威海以及四川阿坝孟屯河谷。气象专家还整理了不少能够观赏银河的点位，那七月下旬一直到八月份正是仰望银河的黄金时期，打算短途自驾带孩子避暑游玩的听众可以参考这份指南，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持续的高温区域。为了满足暑期市民游玩的需求，国内几十座博物馆调整了开放时间，新增了夜间游览场次。很多场馆呢配套免费讲解、非遗手工、研学体验活动。白天外面是酷暑难耐啊，不少家长呢是选择傍晚带孩子逛博物馆，既能够避暑，又能够学习历史知识。文旅部门提醒各位，夜间参观名额大多是需要线上去预约的啊，出门之前提前确认开放时间，参观的时候文明浏览，不要触碰展厅文物。最近的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在今年暑假跟着课本去旅行相关线路搜索量暴涨，很多家长呢不再扎堆网红景区，带着孩子打卡语文课本里的地点，像西湖、滕王阁、鲁迅故里等等，实地去感受课文描写的风景。不少老师呢也很认可这种游学方式，建议大家出发之前啊跟孩子一起重温课本，提前了解当地的历史故事，让旅行更加的有意义。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96.3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资讯。铁路部门近期增开了多条夏日旅游专列，目的地呢覆盖东北林区、内蒙古草原、西部高原等等避暑胜地。旅游专列一大优势呢，就是一票通行，沿途停靠多个景区，不用反复的去换乘交通工具，整体的价格也会更加实惠一点，特别适合中老年结伴长途旅行。那暑期车票会比较紧张，计划乘坐旅游专列出行的市民可以提前在官方购票平台或者是车站窗口去咨询了解一下。那说到旅游啊，正好给各位推荐一条品质旅游专线啊。8月8号正式发团，由赵丽亲自带队，镇江直飞潮汕5日纯玩游。这条行程呢是一价全包啊，这个吃住游玩费用都包含在内。咱们跟着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取景路线打卡，到潮州西湖拍下电影的同款画面，坐上轮渡感受影片里的温情，走进樟林古港，听听红头船沉淀百年的往事。那旅途当中呢，各位还能够近距离的去欣赏潮汕非遗民俗，尝遍地道特色小吃，住宿安排海景客房一

一次性的感受古城潮州和南澳岛两种不一样的风景。感兴趣的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去咨询，报名电话呢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微信也是同号。时间是早间的7:55，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分贝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不见不散，拜拜。

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

0: 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早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根据市气象台的消息，本周镇江天气以阴雨天气为主，大家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2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23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